0: 早上八点，一天的开始决定了它的样子。今天就用微笑开场吧，因为美好的一天从好心情开始。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听众早安，欢迎收听这一节好事联播网整点新闻。首先关心天气，今天受到华南雨雨区的影响，各地降雨几率还是偏高，有局部短暂阵雨出现，尤其中部以北地区宜兰降雨会比较持续明显，北部中部山区甚至可能出现局部大雨，预估这样阴雨的天气形态还会持续一整个白天，到了晚间开始雨势才会逐渐的趋缓。而在温度方面，北部宜花天气还是比较偏凉一点，白天高温只有22到24度，夜晚清晨各地低温则是20到23度，感受湿凉。预计星期三开始各地的温度就会回升，星期三星期四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双北近日接连出现了汉他病毒病例，引起外界对于防治鼠患措施的关注。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已经责成相关的局处依中央指引全面防治。
3: 我已经责成卫生局、民政局、环保局全力按照中央的三个指示。
2: 而对于台北市最近频繁看到老鼠乱窜，环保局长徐世勋主动到环境部开会讨论防治措施，在会后则是公开五大热区，表示环境部认为台北市的疫情没有升温，没有鼠患问题。不过环境部长彭启明则是建议说要北市公布投药地点。
4: 是不是有鼠患？那所以我们问完以后呢，环境部就说现在目前的确也没有。
5: 未来呢，我们会要求市政府是不是可以公布拿投放这个老鼠药的一个地点。我是觉得还是回到环境卫生的整洁，
4: 我们会把整体的所有用药还有环境清洁的部分，我们会把相关的资讯统一做公开。我们是很希望让大家知道，虽然我们在做相关的投掷的时候，我们还是有注意到很多的细节，那包含是在缝隙孔隙。
2: 而在国际焦点方面，持续关注的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4号证实，在当天晚间防空系统正面临飞弹和无人机的威胁，同时在东部的富查伊哈石油工业区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并且引发大火，造成了3位印度籍人士受伤。综合媒体报道，阿联外交部4号发布声明，谴责德黑兰再度以飞弹无人机袭击阿联的民用设施及目标，并且强调阿联将保留做出回应充分且合法的权利。以上新闻，连培芬编辑播报。
6: 生活气象台，
2: 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还是稍凉的情形，而华南雨区东移，在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降雨几率40到90之间，18到22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降雨几率30到40之间，21到2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降雨几率20到30之间，21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降雨几率20到60之间，温度19到27度，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降雨几率30%，17到24度。时间是早上的8:04，室外温度19.4度。
7: 无论四季，格力为您守护，给家最舒适的温度。超一级能效，冻结洗净，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
8: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朋友，好事九八九电台，好事新鲜早报，最新鲜的全都报给你知道。

这是阿超的台北人，8:08，欢迎朋友们回到好事联播网亮节的新鲜早报，8点钟第三个小时节目现场。

0: 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不污。
1: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转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
2: 10-2021。

邓雅璇的单曲《那时二零二一》，8:19，好时联播网，我是 Allen 毛亮杰，继续跟朋友们关心早报的财经焦点，来自《经济日报》。多头昨天在台股五月第一个交易日大发威，打破五穷六绝的魔咒，加权指数开高走高，一举改写了十大历史新纪录。展望后市，法人认为台股看回不回，对未来高点不预设立场。那么本周有望挑战41200点，在没有跌破周线之前，建议持续偏多操作。那么台股昨天写下十大新高纪录，首先呢，盘中大涨1828点，是史上最大盘中涨点，收盘上涨1778点，是历来最大单日涨点。那么加权指数收在40705点，是首度站上了40000点大关收市。台指期收盘41031点，也创新高，同样首度站上了40000点。那么电子类股指数上涨139.32点，收在2636.84点，也创下了涨点以及收盘的新高。K 歌时间，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0: 林忆莲，至少还有你。8:25，好事联播网亮姐的新鲜早报。台股交投火热，进入了全民资产配置大时代。根据台湾证券交易所公布的数据，四月台股总开户人数一举突破了1420万人大关，精确数字达到1420万794人。那么，相较于同年三月，单月增加超过9.8万人，月增率大约0.7%，持续刷新了台股史上最高纪录。法人指出，如果以台湾总人口大约2327万人计算，台股开户普及率已经正式突破了60%的整数关卡，到61%。即使用基保中心截至三月底身份证字号归户统计，开户数1387万人，同样有大约60%的普及率，反映了台湾全民皆股民的新里程碑。
1: You can't love yourself. How in the hell you gonna love somebody else? Can I get an amen in here?
2: You gotta ask me. Yeah, I'm going to the party, but I'm not going to make friends. I need a love ball.

0: 呀，
1: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2: 我心跳白白啊，
3: 我是亚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天二个 good 的好。
1: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FM 九八点九，好事九八九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这是2014年微选世界专辑方大同的歌曲《特别的人》。那年他到台湾来，亮姐有访问他，就是这张专辑的时候，所以这首歌听起来特别的感动啊。好，是989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接下来这首歌是戏剧《模仿犯》的片尾曲，佳佳演唱的《轻伤》。

家的轻商，想参加今天最后一次空中早点名的朋友，拿起手机的好事联盟网手机 APP 进入聊天室留言，告诉我你的大名，待会8:54进行今天最后一次的空中早点名。

0: 醒，好事989与您同步关心。
1: 好事联播网，我是 Alan 毛亮杰，为朋友们提供最新的欧美股市收盘行情。道琼工业指数来到了48,941.9点，下跌了557.37点，跌幅是1.13%。S&P 500指数到了7,200.75点，下跌29.37点，跌幅是0.4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到了25,067.8点，下跌46.64点，跌幅是0.19%。费城半导体指数到了10,534.66点，下跌60.68点，跌幅是0.57%。德国 DAX 指数到23,991.27点，下跌了301.11点，跌幅是1.24%。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到10,363.93点，下跌14.87点，跌幅是0.14%。法国证商工会指数到了7,976.12点，下跌了138.72点，跌幅是1.71%。
2: 享受美好的早晨空气，开启一整天的愉快心情。我是 Alan 毛亮杰，关于生活的大小事，在好事新鲜早报全都报给你知道。
3: 哎，休息一下，不要那么逼啦。
4: 不行，我今天一定要赶去全家，欢庆全银加配4周年。现在使用全银支付，在全家店内或指定平台消费满额，就能抽总金额20万全银钱包。
5: 周一到周四消费送4倍发点，周末5、6日买鲜食，满100还能折10元。
4: 全银加配4周年庆，爽日子都是被逼出来的。
6: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杨乃文现场演唱的祝我幸福。8:53，好事联播网亮杰的新鲜早报。新北市绿美化环境景观处推荐大家春末夏初到北海岸三芝以及石门踏青游玩，除了戏水消暑，还能够欣赏有这个海岸白色精灵之称的台湾野百合，以及有五月雪美誉的油桐花盛开。大家可以规划一日赏花小旅行，体验新北市多元自然景观的魅力。景观处说呢，目前是野百合花期啊，大家沿着台二线知名景点，像是白沙湾、麒麟山鼻、这个灵山鼻步道，还有富贵角灯塔步道、狮头山步道，以及野柳地质公园等等地方，随处可以见到野百合的芳踪。此外呢，也正值桐花、油桐花盛开的季节，三芝赏桐步道也是大家必赏花的景点呢。来问候线上120位听众留言参加早点名，欢迎新朋友的加入，有任红、如慧、雅慧、慧心、富裕、玉山、冠杰、冠宇、雨辰、美华、庆华、建成、一晨、仲云、范云、永志、永吉、淑芬、淑萍、耀文、竞争、明秀、嘉青、盛瑶、月英、瑞红、国维，还有玉哲、慈芳、小森、小林，大家早安，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明天见。

0: 我是新手妈妈，
1: 我是斜杠妈妈，
2: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3: 德意假发。
4: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5: 报告，旧衣柜、橱柜安全无毒。
6: 不可能，这是怎么做到的？
5: 找到了，因为他们使用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浆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含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驱赶蟑螂，健康防护，宝贝家人每一天。
7: 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浆。
8: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0: 早上九点上班了吗？如果已经在办公室，请保持冷静，周末还没那么快来。如果在床上，恭喜你，离起床的距离只剩一个挣扎。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受到中东对峙再度升级干扰，美股主要指数周一收黑，道琼下跌557点，回测月线；纳斯达克创高拉回，小跌0.19%。费城半导体盘中一度创10,690点新高后，翻黑跌0.57%。标普500指数同样创高回档，跌0.41%。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中东时间5月4日上午启动自由计划。引导滞留霍姆兹海峡的中立国船只离开波斯湾，但一艘南韩货船当日却在海峡爆炸起火，起因及损害待查。新兴发

0: 发布公告，总计取得生产用机器设备与厂务工程交易总金额合计达新台币19.5亿。公司表示，相关资产主要用于支应产线扩充与营运使用。法人认为，新兴维持2026年资本支出340亿元，近期连续取得机器设备与厂务工程，符合其能见度与扩产规划，后续成长动能可期。奇邦受惠矽光封装一柱中长期发展，股价自三月中开启波段攻势后，花旗环球、瑞银证券携手升平买进，推测合理股价来到210与230元。瑞银预料奇邦毛利率将自下半年加速复苏。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受访时表示，机器人时代将来临，具推理能力的机器人将在1至3年内成为主流，远比现在还要普及。法人看好台厂中鸿海集团与辉达机器人布局最密切，鸿海、广宇、鸿准等鸿家军将领头冲，抢得第一手商机。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2: 坐上989阳光列车，勾起嘴角最完美的弧度，今天的心情也要很阳光哦。

在忙碌的奔走当中吗？因为今天一早真的是猫猫狗狗一直下，对不对 ？It's running cats and dogs。哎，这场雨真的下的有点大耶，我想这场雨呢也影响了大家的一些节奏哦，所以今天车子特别塞，然后大家这个赶忙要打卡的时间呢可能会觉得非常的 rush， 所以加油加油加油，祝福大家这种准时打卡呀。刚听了歌

曲就是伍佰的《冲冲冲》。特别安排《冲冲》是因为《冲冲冲》是因为我个人觉得啊，言承旭跟这个五月天阿信啊合作的这首歌《艾琳娜》跟《冲冲冲》的味道其实还蛮搭的耶。

0: 言承旭还有五月天阿信合作的歌曲，这首歌叫做《艾琳娜》。
1: 关于爱情呢，你到底会在哪？
0: 艾琳娜，你到底会在哪里呀？你在这个城市的各个地方，也谢谢很多收听这个989的店家，包括早餐店。我发现呢，这个早餐店真是连接大家好感情的地方。包括呢，今日广播的早餐店，让廷君又重拾了这个过去的好同事。一早就听到他来跟廷君打招呼 ，Hello， 早安。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10，好是联播网，好是989电台，锁定今天的989阳光列车，我是代班列车长廷君，他是吴克群。

0: 远近高低各不同，只缘身在下龙湾。品冠旅游金质旅游奖认证，北越下龙湾仙境漂流，海上印度支那号身处山水壮阔之间，空中女皇双层缆车，海上桂林与海湾全景环绕，坐享五星级精品酒店，奢华龙虾晚宴，美食配美景，还有星宇航空舒适航程，品味生活就找品冠旅游。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我们是
3: 金宝岛康乐队，
2: 我是阿旺，
3: 我是阿森。

的一个曲风啊，这是孙燕姿的180度啊，希望大家现在都已经赶上了打卡啦，赶上了目的地啦，可以很松弛的，可以很游刃有余的开启今天的工作。好了，时间来到了9:20，好是联播网，好是989电台，我是婷君。他是 Bruno Mars， 给你 Bruno Mars 的一首。我非常爱的新歌哦，就是一首致敬了他自己的拉丁背景而编撰成带点拉丁曲风的作品，叫做 Risk is All。

0: 财经资讯，好事九八九与您同步关心。
1: 听众早安，时间是早上的9:23，提供您台北股汇市最新开盘行情。加权股价指数上涨36.16点，来到40741.30点，成交值是2742.48亿元。柜台指数上涨5.05点，来到403.30点，成交值是865.57亿元。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31.660，兑换一美元贬值4分。以上资料。连培芬编辑播报
0: Fresh 音乐吧。
2: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妈，那个电风扇是不是要拿出来洗一洗啦？哎，爸，早上我听电台说油桐花开了，哎，这个礼拜放假，我们去赏花好不好？

0: 班要陪我去买短裤哦。围着春末，好事联播网和你一起迎接夏天。
1: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精英健康跟精英事业都要靠脑袋哦。今年我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做健检，超音波、肠胃镜全部都过关。别忘了，健康也要定期随堂考。I can live better。
2: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3: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垫，快上猫猫抢购去！
2: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请洽 iPhone 售票。

这首歌真的超强的。Jason Mraz 说呢，他曾经啊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只是花了20分钟，不到20分钟之内就把这首歌写完。但是这么短的时间写完的这首歌竟然创下了非常多的记录哦，包括他曾经在 Billboard 的这个榜单上停留了整整76个礼拜，创下了当时停留最久的一个记录，超强的。 Jason Mraz I'm Yours 之后呢，给你的是黄玠，黄玠跟格式塔少女一起合作的歌曲。这首歌告诉大家，如果啊你真的想要交到新的朋友，在生活当中记得做出一些改变是很重要的，例如很害羞的还是要想办法突破自己，脸皮厚一点。这首歌曲就叫做做朋友。

还好这里不需要你做任何的调整跟改变，一辈子都会跟你当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是联播网，好，是九八九电台，我是婷君。好啦，来到五月份呢，大家这个月会不会花钱花得比较谨慎一点呢？因为很多税要缴，对不对？五月份呢，最重要的就是报所得税，还有缴房屋税，当然我们都要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上头哦。那缴税是必然，但千万不要被诈骗。报税期到了，但是诈骗集团确实也同步在加班当中，所以内政部警政署都提醒大家了，现在最常见的报税的诈骗有三大手法，请大家一定要放在心上。那第一种就是假退税的通知，他会用简讯了。

或者是 email 来骗你点连结，然后说哎，可以退哦，可以领这个退税哦。一点进去的话呢，你的个资就直接被盗了。那第二种呢，就是假冒国税局催缴哦，假装你没有报税或者是欠税，然后制造一种紧张的感觉，逼你赶快快点立刻啊，赶快来缴款，这样汇款这样哦。那第三种就是假官方网站了，它会做的跟真的一样，只差在网址。那请大家留意一下，其实政府的网站呢，一定是 .gov.tw 来做结尾啊。那最重要的就是要记得啦，政府不会要求你提供银行账密，也不会叫你操作 ATM。那只要出现任何这种要求，绝对是100%有问题的。所以千万记得，不明的连结不要点，不确定先查证，有疑问请直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当然我们都知道，大家的脑子都很清楚，但是还是要多多的放在心上，尤其也要提醒家里的长辈，因为很多时候诈骗会用一些特殊的方法让他们掉进洞里，一定要帮他们做把关啊。

0: 请问哪位要结账？
1: 我来，我有生活卡，比较划算。看我的挪威森林生活站。
2: 什么？居然有更多优惠？
1: 没错，生活卡会员绑定全新挪威森林生活站数位会员，立刻升等森银卡。思源加油站集团四维客栈创新台菜都能用，点数带着走，优惠更丰富。
2: 我也要绑定挪威森林生活站会员，
1: 快搜寻挪威森林旅馆集团。
3: 我是郑怡静，114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咯，选择网络申报免出门，手机平板电脑都可以，申报完成后附件还可以直接上传，快速又方便。而且今年的基本生活费和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都有调高，负担减轻很多，网络报税好便利，暖心措施超有感，消费发票存云端，载具归户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9:42，接下来这首歌曲哦，是在探讨感情当中呢常常见的疏忽啊。确实，当两个人相处久了之后呢，常常不自觉的把对方的付出呢视为是一种理所当然哦。但是也是这种粗心呢，很容易让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变质。但说真的，这世界。所有的关系当中真的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对不对？这个另外一半忍受你的脾气不是理所当然的，妈妈做最多的家事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店员们忍受客户的坏脾气也不是理所当然的，真的没有理所当然的事情啦。如果可以好好的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珍惜另一半另一个人对你的付出，我想关系都会比较长久。接受粗心对待。

在九折 CP 的粗心待遇之后呢，听见的是赵永华的越飞越高，就在好事联播网好事989电台，我是婷君。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高级的装潢呢都很流行那种极简消光肤感，但是最怕的就是漂亮的这个橱柜一摸上去全部都是这个油油的手印啊。所以最近看到这个龙江推出的新品叫做灵动肤感匠心美学系列，那个质感真的是没话讲，因为它是用意大利的雷射工艺做的，所以它摸起来呢会有一种粉末的柔雾感，非常的优雅，不留指纹。另外也推出了这个所谓的柔感防蟑抗菌健康系列，确实我觉得家应该就是要这样，就是不只要看起来像杂志封面，它住起来也要够健康够放松嘛。所以如果你也想换个居家的心情的话呢，这种兼具质感跟机能的材料真的很值得参考。时间来到了9:52，给你关诗敏天气预报。

是下雨了，对，下雨然后又降温，对，端午不到，冬衣不收，开什么玩笑，我连冬被都还没有收呢。好，希望这两天这个大幅的降温哦，大家都有做好保暖，不要感冒了。那尤其下着雨的天气，很多朋友可能因此这个也湿哒哒的，记得一定要先弄干。我真的觉得啊，这个公司必备的东西就是吹风机、除湿机哦，这些东西都一定要备好。除了环境可以干爽之外，大湿哒哒之后呢，又有一些

工具可以把自己弄干爽一点。好了，时间9:56，接下来这位音乐玩家廖博雅，以台北城市为背景，捕捉了这个城市当中的生命力。听见廖博雅这首《Love in Taipei》。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0: 猫咪有点胖，
1: 娇宠医生。
0: 猫咪很胖，
1: 娇宠医生。
0: 猫咪超级胖，
1: 娇宠医生。宠物预防医学第一品牌，娇宠医生。胖猫专科体态控制饲料，首创低升糖控卡黑科技，
0: 猫咪体重不失控。
2: 上网搜寻娇宠医生胖猫专科。
3: 想换新家具又怕花大钱吗？
4: 来多瓦纳家居就对了，价格便宜又齐全，
3: 客厅、卧室、餐厅一站就能买齐，
4: 官网、门市都能选购，怎么买都方便。
3: 多瓦纳家居，轻松打造你的理想生活。
2: 多瓦纳家居。

0: 早上十点，工作进行得如何？是时候来杯咖啡，假装自己还有满满的活力。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好事联播网整点新闻。首先关心天气，今天受到华南云雨区的影响，各地降雨几率还是偏高，有局部短暂阵雨出现，尤其是在中部以北宜兰雨势会比较

0: 持续明显，而北部、中部山区甚至可能出现局部大雨。预估这样阴雨的天气形态会持续一整个白天，到了晚间开始雨势会逐渐的趋缓。温度方面，北部宜花今天偏凉，白天高温的12到24度，夜晚清晨低温20到23度，感受湿凉。星期三开始温度就会回升，预计星期三、星期四在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总统赖清德原本规划四月底要出访友邦史瓦蒂尼，但是遭到北京打压暂缓。不过赖清德二号以 ATM 模式，也就是在抵达之后公开，避开可能的外力干扰，顺利搭乘专机降落史瓦蒂尼。经过两天访问行程，赖总统再次乘坐专机以原航路午后上午10点40分返抵国门，并且规划在桃园机场发表谈话。台铁公司劳工董事、台铁企业工会秘书吴长志遭曝利用职务之便诈领每个月乘务加计6000元，超过10年，累计金额将近80万元，而且违规申请台铁在花莲的多房型宿舍。台铁企业工会发布声明指出，已经暂停吴长志的秘书职务，并且预计5月12号召开临时代表大会讨论相关事宜。针对台北市率全国之先推出育儿减少工时计划，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升级为2.0版，每家事业单位的补助翻倍为台币20万元，示范期限从原本到10月底延长到12月底。
1: 每一家事业单位原本最高补助10万，翻倍提高到20万。我们示范的期限原本到10月底，我们延长到12月底。第三，台北市持股的6大公司，包括北农、渔产、花卉、畜产、优卡公司以及台北全运公司，5月开始也跟进上路，来推动减工时、不减薪的政策。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扩大带动更多的企业响应，照顾更多育儿家庭的劳工朋友。
0: 不过面对台北市最近的鼠患议题延烧，蒋万安在受访时则是表示，北市府开跨局处会议再度研拟各面向处理老鼠问题，接下来会拟定更具体的措施。台北股汇市方面，加权股价指数下跌104.66点，来到40600.48点，成交值是4795.7亿元。柜台指数上涨3.69点，来到401.94点，成交值是1475.74亿元。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31.640，兑换一美元贬值3分。时间是早上的10点04分，室外温度20度。以上新闻，连培芬编辑播报。
2: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3: 坐上989阳光列车，勾起嘴角最完美的弧度，今天的心情也要很阳光哦。

时候呢，梁汉文、任贤齐、苏有康还有黄家强组成的男人帮，然后他们就互相的翻唱彼此的经典作品，当然就包括了任贤齐的这首《对折》，所以听到的版本是合唱的版本。好的，时间来到了10:09，好事联播网，好事989电台，第二小时的989阳光列车，我是代班列车长婷君。刚刚讲到啊，这个办公室哦，应该要有吹风机。忽然想到，烘鞋机也很重要，你不觉得吗？因为台湾就是湿嘛，然后容易就是下大雨这样子，然后鞋子就很容易湿掉。如果有一个烘鞋机的话，那大家的脚就可以保持干爽。你不觉得这样很棒吗？而且我真的觉得这是公司必要投资，因为如果有投资这种小小的贴心，基本上对于让员工拥有向心力这件事情会很有帮助。小小一个投资就可以获得这么多东西，不觉得很棒？

0: 当然以上是我的感受啊。吹风机还有烘鞋机，你们觉得还有什么东西是公司必备的让员工觉得贴心的用品？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在服委会的这个会议上被提出来讨论才对。给你告五人，我天生有病。
1: 一杯咖啡，一点甜点，怎么会都是难得的夙愿。

0: 心里。
1: 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很棒哎，就是考虑得非常周到。有些朋友说，哈，烘豆有脚臭的怎么办？烘豆有脚臭的，今天大家都可以请假了。对，你说的对，我思虑不周，我道歉。
2: 打开时光信封，听见少女心声。好声音播网母亲节特别企划《那年少女》这首情歌。
1: 现在这是我们今年的母亲节好事联播网的特别企划哦，那年少女这首情歌真的是读着大家的故事，好像也一起回到了那个过去。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 Penny 的故事。 Penny 的这个记录回忆的歌曲呢是逍遥游。 Penny 说了，她的青春呢就是小虎队三个字啦。在国日那年，全台湾都在封他们哦，她的妹妹啊、同学啊、邻居啊，一起骑脚踏车去追那种货柜车巡回演唱会，不用门票，但现场满满都是尖叫声。他说那是他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演唱会，却也是最难忘的一次。在那个年代，大家都会翘课排队买卡带，然后房间墙壁贴满了海报，课本里头也会夹着偶像照片当书签。然后呢，每个星期六会守着节目，变成所有少女共同的话题。现在的Penny已经是妈妈了，但她还是会跟

女儿分享那个疯狂又单纯的年代。哇，货柜车巡回演唱会有非常非常疯狂，因为到现在啊，那个货柜车演唱会的画面呢，还是非常珍贵的新闻画面，每一次就会被拿出来播一播。我也有跟我女儿分享，她最爱的是劈腿的霹雳。

0: 被吹气那被栽，有时阵会卡到菜花油啊不？今来用保利金好稳固假牙粘着剂，有香中功效，十二点钟等好稳稳固掉掉，搁靠有效来阻挡菜花油啊，好你给吹气稳哒哒，麻麻麻，安心吃好了。今嘛咱就来去各大药房买保利金，关心您。英商衡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生局字第115033438号，卫署一期书一字第001416号。保利金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疫测试报告支持保利金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1: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2: 我们一致推荐
3: 小林
4: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5: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3: Kobayashi 小林眼镜。
6: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
7: 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Isuzu 夏季健检，6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8: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是李刚霖在2005年出道的代表作，翻唱了经典韩剧《蓝色生死恋》的原曲，成为了这首《祈祷》。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哦，每次听到它的前奏呢，都会让我想到《蓝色生死恋》。这个《蓝色生死恋》啊，或者是北国的那一部韩剧，都有这样的气氛，有没有？

南韩天团 BigBang If You 而他们出道20周年的系列企划，包括了20周年巡演，也即将在8月来开跑。而且我觉得很可爱哦，这里听的南韩天团有没有？然后那个 App 上头还在吵，到底是霹雳虎、乖乖虎还是小帅虎？对，哪一个比较红？一起订阅的好朋友，好是联播网，好是989电台，我是婷君。哎呀，三只虎都嘛很可爱很帅，给你他呀蔡健雅，别让爱停摆。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 key》。

0: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1: 本台报道，夏天到了，容易流汗的听众有福了，肌肤不能没有它。二十几年来证明，台湾研发、台湾制造的小丑鱼吸湿排汗衫，最适合台湾炎热潮湿的气候，舒爽不黏腻，不变形，一洗一干。
2: 请认明功能是永久性的小丑鱼吸湿排汗衫，0800555918。
1: 小丑鱼吸湿排汗衫，0800555918。
3: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4: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我是徐富凯，我全新的台语专辑《红阿咪》已经数位发行，实体专辑倒数预购中，和乐音乐。
1: 好事联播网，北部好事989，中部好事903，南部港都983，东部好事935，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Best Radio。
2: 考完数学考试后，小坤跟小慧在讨论刚刚的题目。
3: 有一题我突然忘记答案，想了好久。
4: 哪一题啊？
3: 第五题啊，3×7等于多少啊？我不管3×7=21，就给他写了15。

这是韦礼安登上了日本爆红 YouTube 频道了 First Tag 节目呢演唱的版本《如果可以》，这首歌啊非常的有指标性哦，因为韦礼安是这个节目呢史上第一位台湾歌手受邀登台的一个代表，这个节目就很难上啊，一镜到底没有重录，所以刚听到的是不是非常完美，韦礼安的《如果可以》之后给你 Always。

今年的现象作品叫做 Always， 就在好事联盟网，好事989电台，我是婷君。关于鼠患这件事情呢，大概是在热烈讨论当中嘛。那环保局长有首度点名了大安、中山、中正、大同跟万华是相对热区，那甚至有人是自制了这个老鼠通报地图，标出了热点区域。但婷君想来分享的是，不要觉得啊，在地上爬的跟在树上爬的就不一样啊。基本上这个钩鼠呢，跟这个松鼠都一样，要留意一下他们的繁殖这件事情。因为有些朋友到了公园会觉得，哎呀，这个松鼠好可爱哦，然后就会喂啊，或者是在这个公园会不自觉的留下一些食物。这样要提醒大家，专家有特别讲，基本上过度的喂食呢，也是会让这个松鼠的族群暴增，然后失去了觅食的能力，还可能会啃树皮啊，靠近人群啊，增加像是汉他病毒这类疾病的传播风险。所以呢，不只是啊，您看到的地上爬的老鼠你会害怕，在树上爬的，在公园出现的所谓的松鼠也要稍微留意一下。所以不要喂食野生动物，不要喂松鼠哈，不要乱丢厨余，不要留这个食物在公园，不留下脏乱的死角还是非常重要。所以就算你来到公园里头觉得哦好可爱哦，哦，千万也不要觉得无害。基本上守住环境就是守住健康，如果要防治这个鼠患的话呢，不管什么鼠我们都处理一下，就是防治鼠患从你我不喂食这件事情开始做起。继续听见戴佩妮，你怎么可以安心的睡着？

0: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路况报告，路会咧塞车，你的心肝头嘛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废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2: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号。
0: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0: 妈妈，那是 Vanessa 吴建豪。
1: 不要再哭了，
0: 妈妈要笑。说到妈妈，母亲节就在这个周末了。不过说实在的，以前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啊，我们总是送花送蛋糕嘛，然后妈妈就会很开心，对吧？但是长大之后呢，我们会想要把健康也送给妈妈，希望妈妈不只是活到老，而是要健康到老。尤其是每隔一段时间见到爸妈，就会惊觉说，哎，怎么上次还健步如飞的爸妈，现在开始走路比较吃力啊，比较不稳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趁早帮爸妈来 hold 住这个腿部的肌力。那听这个营养师分享，其实用低肌精来帮长辈固好肌力，打造活力是很棒的选择，所以推荐给大家有身份证的低肌精，那就是享时尚低肌精。它是100%无添加，然后只萃取整只的这个黑鱼土鸡。你知道那个黑鱼土鸡啊，平时喝起来就是很浓的，然后香醇的那种很舒服的鸡汤，就很好喝。重点是除了好喝之外呢，还会有满满的这个蛋白质，胶原蛋白啦，氨基酸啦，它可以完整帮长辈来补充营养，帮助肌肉的修复，从健康来打底，让妈妈可以真正的散发活力跟光彩。而且这个礼拜啊，享时尚低肌精呢，在Momo有母亲节的限时优惠，直接下杀到72折，还多送两入哦，跟猫点，所以不管是爱自己啦，送妈妈，记得趁这一波囤起来。

0: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1: 最近真。

0: 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1: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0: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1: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是上午11点，早上的忙碌快过去了，别忘了给自己一个微笑，让身边的人也感受到你的好心情。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好事联播网整点新闻。首先关心的是，总统赖清德上个周末突然出访友邦史瓦蒂尼，抵达史瓦蒂尼落地之后才宣布，震撼各界。结束为期2天的访问之后，在今天要搭乘专机返国。行政院长卓荣泰受访时表示，凡是真正希望中华民国台湾能够走向国际的国人，都会希望有更多的祝福。那些生气冷言冷语的，当初在阻扰总统出访的黑手都在对岸，在国内我们只要有队友，绝对不要有对手。双北近日接连出现了汉他病毒的病例，也引起外界对于防治鼠患的措施关注。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责成相关局处依中央指引全面防治。
3: 我已经责成卫生局、民政局、环保局全力按照中央的3个指示。
2: 对于在台北市最近频繁看到老鼠乱窜，环保局长徐世勋主动到环境部开会讨论防治措施，会后也公开五大热区，表示环境部认为台北市疫情没有升温，没有鼠患的问题。不过环境部长彭启明则是建议说要北市公布投药地点，
4: 是不是有鼠患？那所以我们问完以后呢，环境部就说现在目前的确也没有。
5: 未来呢，我们会要求市政府是不是可以公布拿投放这个老鼠药的一个地点。我是觉得还是回到环境卫生的整洁，
4: 我们会把整体的所有用药哈，还环境清洁的部分，我们会把相关的资讯统一做公开。我们是很希望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在做相关的投治的时候，我们还是有注意到很多的细节，那包含是在缝隙孔隙。
2: 持续关注，还有昨天是台北股市五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大盘指数在台积电领军之下开高走高，首度站上40000点大关，也改写史上最大的单日涨点跟收盘的新高纪录。在台股今年以来大涨上万点带动之下，证券开户数也来到超过了1420万人新高。但是法人提醒，台股融资余额等指标显示有过热迹象，短线有震荡风险。在台北股汇市方面，加权股价指数下跌79.81点，来到40025.33点，成交值是6356.45亿元。柜台指数上涨5.83点，来到404.08点，成交值是2060.8亿元。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31.625，兑换一美元贬值1.5分。新闻最后提供您今天北部、中部地区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降雨几率40到90之间，18到22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降雨几率30到40之间，21到24度。时间是早上的11:03，室外温度20度。以上新闻，连培芬编辑播报。

0: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九八九电台。
1: 坐上九八九阳光列车，勾起嘴角最完美的弧度，今天的心情也要很阳光哦。

陶晶莹姐姐妹妹站起来。刚刚有听众啊，在 APP 上分享说，在车上看到老鼠打架的影片，然后摄影的人要去劝架，但老鼠没有要理他的意思，还继续动作。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啊，我就想，哇，这么厉害的老鼠，不会是忍者龟的师傅吧？有人懂我这个梗吗？有没有看过吗？是叫史林特大师吗？

线呢。有人回答我说，那要放双节棍啊，没有错。忍者龟们，好啦，连续都是跟女力相关的歌曲，相当具代表性的女性主义圣歌，这首歌 Round the World Girls Beyonce。

0: 连续三首歌表达的都是女孩的心情，女性的韧性啊，听着很公平哦。下一 part 呢，版面留给男人。时间来到11:15，跑事联播网，好事989电台，我是婷君，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989阳光列车，我是婷君，和你一起听好事，说好话，
1: 听好事，说好话。
2: 作家戴晨志说，自信心是一切成就的起点。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全球迈向净零碳排，永贺推出热棒热水器，是减碳的好帮手。首创可分段水位，人多做多，人少做少，开热水补热水，不会冷热水混合，更省电。永贺热棒提供全年无休服务，0800826375。

0: 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1: 这里是好事989电台，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徐佳莹。

0: 这首 Somebody Else。
1: 我们在做什么 And the problems we cause Had my back against the wall

是你还是很爱吧。MC 哈豆这首《母老虎》，而接下来这首作品则是年轻男性的心情哦，这是高尔宣他的人生。他说他有一阵子啊经历了一些低潮，然后这首歌是在形容他自己是一个受困的人，他一直在等待一个人来救他，但他发现最后能救他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

而关于寂寞，关于旧自己，我想这首歌也是现代活在所谓的 AI 世代，或者是现代人在通讯软体很发达，但人跟人之间的距离还是若即若离的那种孤独。Modern Analysis

0: Fre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2: 哦，听好事吧。
3: 哎哎，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4: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改那个新的设计案。
5: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想灵感吧。
6: 你离不开的，
7: 我离不开的
6: 好事989电台，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7: 第一名
6: 好事联播网。
8: 别再瞪着体重机发呆啦，数字是冰冷的，但你的猫教练是暖暖的哦。 SlimGo 瘦身 APP 派出超萌猫教练，天天教你瘦子超能力，吃饭前拍一张 AI 瞬间看穿热量，还给你专属菜单建议，谁说减肥一定要苦哈哈。这次让猫教练陪你轻松变美，立即搜寻 SlimGo， 这次我们只瘦身不瘦心情哦。
9: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0: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9: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1: Best K 歌新推荐。
2: 大家好，我是 Jocelyn 940，最近发行了新专辑 Sweet Spot。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新歌 Sweet Sweet Boy。这首歌一听就知道它很甜。当初写这首歌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男生，对我非常的甜。

贴心。然后我自己有一个很奇怪的点是，我喜欢男生称赞我的酒窝可爱，所以这首是一个甜蜜的告白，想要感谢这个男生对我这么的好，就像糖果、蜂蜜、各种这种甜的食物，我都把它写进歌词里的存在，然后为我的生命增添了几分色彩。它是一个蛮活泼，然后又带有一点节奏轻快的歌曲，希望你们听了也会想要谈恋爱哦。

这是曹格还有汪小敏的歌曲，叫做 One Day， 就在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的好事联播网，好事989电台。好的，有一个补助的消息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家里有要考机车驾照的朋友，或者是青少年朋友要考机车驾照的话呢，这个补助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个是交通部公路局宣布，在五月开始呢，加码了机车的驾训补助计划。那这次还结合了这个和润企业投入的200万，所以直接多出超过有1400个名额。那先抢先赢，用完就没有了。那怎么样处理呢？基本上就是你报名这个普通重型机车的驾训班，然后完成课程而且考到驾照的话，一般民众每人会补助1300元。那如果是中低收入户的话呢，这个补助呢就更直接了，是全额减免的哦，等于是这个免费上驾训班了。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掌握，因为这个政策其实从2019年就已经开始推行了。那目的当然很简单，就是降低新手上路的风险，让你不是乱骑车，是有训练之后再上路这样哈。所以重点就是这三个，第一个五月开始可以报名，第二个是名额有限，用完为止，再来就是一定要完成驾训，考到驾照才有补助。所以如果你跟家人准备要考这个机车驾照的话，我想这笔钱呢可以稍微先省下来了，因为有补助了。想报名的朋友，记得建议直接查询附近的驾训班啊，越早卡越卡位，不是卡越，越早卡位，当然就越安心了。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

0: 您是否常常忙工作，把自己的健康放在最后？一旦出状况，要付出很巨大的代价哦。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用磁振造影 MRI 轻松掌控自己的身体状态，健康其实可以早一步掌握。
1: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2: 立新游轮2.0探索新号，精彩出航！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6月7日登船演出，近距离欢唱同乐，人气魔术师陈日升同船登场，保证让您惊呼连连。市场独家游轮敬老票，平日85折，皇宫套房第二位旅客半价，立即预定立新游轮探索新号。
3: 我心跳白白啊，
4: 我是雅兰，好健康我都吃这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天二个 good 的好。
5: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有时候啊，我们会不晓得自己到底在努力什么，或者是在拼什么哈，就是不知道这么努力这么认真到底目的地是什么，是功成名就吗，还是财富自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停下来，对不对？这个时候可以听听这首歌，你会发现原来大家都是同路人啊，写的也是这样的心情，但同时不忘鼓励自己。他们是理想混蛋，这首没有名字的地方。

虽然目的地可能还很混沌，还不那么明朗哈，但有个地方你一定知道，那就是一个可以让你放松、放心，然后好好做自己的地方。可能是你的卧室啊，可能是乡下老家，可能是某一间小餐馆，也可能是某一个小公园。千万不要放弃跟这个地方的连结，就是偶尔回到这个树洞里，好好做自己，好好充电以后再回来，也就会更有力量。Somewhere only we know.

乐团 Somewhere Only We Know。 虽然现在很多朋友的树洞不见得是一个实体的地方，不见得是房间、公园、餐馆，它可能是在社群上头，可能在翠里面。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会在翠上面说心里话，说真实的心声这样子哦。所以刚刚呢，婷俊也在这个翠上面挽救了一个听众的心，因为我在九点的时候用松弛这个字啊，这个形容词来形容燕姿的歌曲哦，被误会了一下下啊。不过不要误会，这个松弛呢，其实代表的是，我觉得那首歌听起来是很舒服的，在节奏上会让人放松的，赶快去挽救一下。所以小心哦，你的树洞、你的翠、你的秘密基地，现在都有人在海巡了。好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今天是进入了节气立夏，象征夏天的脚步近了，不过天气的变化还是很大，请大家留意一下温度上的状况了。节目最后要交棒给阿狗，锁定989，我们明天见。

0: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2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0: 12点喽！五月是温馨母亲月，北投健康管理医院提醒所有母亲，别忘了要多爱自己一点，健康多一点。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听众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好事联播网整点新闻。首先关心的是，总统赖清德上个周末突然出访友邦史瓦蒂尼，抵达史瓦蒂尼落地之后才宣布，震撼各界。在结束两天的访问之后，赖清德今天搭乘专机返国，在机场发表谈话时表示，中华民国台湾用行动证明，真正国力的展现不再让人屈服，而是要让所有人带来幸福。
3: 中华民国台湾用行动证明，真正国力的展现不在于让别人屈服，而应该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这趟国事访问，有媒体用突破来形容过程中的外力波折，但实际上国家元首之间的相互访问本来就是再频繁不过，就像我们出门拜访朋友一样，是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
2: 赖清德强调，中华民国台湾信守以规则为基础的各项国际规范，并且致力于国际社会间的互惠共融。这次访问不仅仅是在敦睦邦谊，行使国家的外交权力，更是台湾所在理念相近国家共同维护国际秩序的具体展现。台铁公司劳工董事、台铁企业工会秘书吴长志遭曝利用职务之便诈领每个月纯务加给6000元，超过10年的时间，累计金额将近有80万元，而且违规申请台铁在花莲的多房型

0: 宿舍。台铁企业工会发布声明指出，已经暂停吴长志的秘书职务，并且预计5月12号召开临时代表大会讨论相关事宜。持续关注，还有母亲节即将到临，预估国道交通量会比平常的周末假日多了5%到7%。高工局规划会在12处的重点路段实施匝道移控、开放路肩以及全线停止施工等措施。5月10号星期天15点到20点也将会实施国道5号北上高承载管制。美国总统川普强硬警告，如果伊朗攻击正试图重开霍姆兹海峡航线的美国船只，伊朗将被从地球上彻底抹去。随着美军4号正式启动自由计划行动，这场牵动全球能源命脉的海峡危机再度将中东地区推向全面战争的边缘。台北股汇市方面，加权国家指数上涨46.85点，来到40751.99点，成交值是7594.9亿元。柜台指数上涨6.19点，来到404.44点，成交值是2377.03亿元。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31.566，兑换一美元升值4.4分。以上新闻，连培芬编辑播报。
1: 生活气象台，
0: 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东部还是稍凉，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降雨几率40%到90%之间，21到2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降雨几率30%，22到2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降雨几率20到30之间，23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降雨几率30%到100%之间，21到27度。外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降雨几率30%，温度是18到24度。时间是中午的12点04分，室外温度20.9度。
2: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一瓶新鲜氧气，加上一颗年轻心情，再来一些快乐活力，你准备好了吗？好事有氧武

0: 好事九八九，好事有氧午餐，我是阿狗，来到了礼拜二的中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他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年纪轻轻就已经拿下了超过100场的歌曲比赛冠军。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欢迎刘恩君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刘恩君君君。
0: 你好，那在今天一开始，我们就直接切入主题，我们来聊你的歌曲。
1: 好，
0: 你这次推出了你的，算是你的第一支新单曲。
1: 对。
0: 你觉得如果我今天要你用两个形容词来形容你这首歌，你觉得你会怎么去形容它呢？
1: 怎么形容它？好赞。
0: 那还有一个呢？
1: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好听。
0: 好听。
1: 对。
0: 你知道我上一次有问过一个歌手他类似的问题，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说我觉得是棒跟很棒。我突然有一种那个历史重演的感觉。
1: 是的，
0: 对，我有点好奇，你在唱歌之前呢、你会去预想说，我这首歌唱完，希望听到的人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吗？你会去预想这件事吗？
1: 会，我会想说让大家就是感受到正能量，
0: 感受到正能量。
1: 对对，
0: 是每一次都会吗？还是你每一首歌会有不一样的想要带给大家的东西？
1: 每一首歌都不一样。对，看那首歌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对它的风格啊那些。
0: 那你觉得这一次的歌曲它是什么样的风格呢？
1: 它是那种可以让人家在低谷的时候得到正能量，对，得到一个支持，这样子。
0: 所以你希望大家在听到的时候可以得到一点比如说治愈感，或者让他们在未来比较有希望的感觉吗？
1: 是的。
0: 所以它也算是比较有故事性的，还是说它跟你一些比如说人生经验有什么关联吗？
1: 我觉得它是跟人生经历有关联吧。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遇到可能失败啊、低谷期的时候，对，然后总会有一束光会属于我们，好像可以是朋友啊、家人啊，或者是宠物啊，对，他们会在可能我们最需要的时候陪伴我们，对，然后陪伴我们走出这个低谷，对，成为彼此的翅膀。
0: 所以你也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听到的人这样的感觉。
1: 对，
0: 那你自己目前为止你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吗？就是你有曾经觉得自己好像陷入一些比较低谷或低潮的状态吗？
1: 有，低谷的时候有遇到过，可能就是在我变声期的那一段时间吧。对，变声期那一段时间可能会遇到比较多瓶颈，比较多问题。对，然后可能就找不回以前唱歌

0: 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就可能很失落，然后会可能想要就这样子放弃，对这条路，对。
2: 但你后来还是
0: 突破了，对，撑过来了。
2: 嗯，那个时候你有遇到像这样一首可以治愈你的歌吗？还是说一个对象？
0: 那时候就这个对象就爸爸妈妈
2: 啊、哦，
0: 对，
2: 说他们支撑你到现在，
0: 对对对。
2: 哦，那在接下来就来听听他这首最新发行的单曲《和光同尘》。

0: 等等，先别滑走。如果你看过木江界的梯田，就不会想待在城市里。
1: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0: 一层一层绿铺满整个山谷，住进被梯

0: 一层一层绿铺满整个山谷，住进被梯田环绕的月柳度假村。
1: 嗯，这听起来超可以的，我想去。
0: 再走龙骨茶丘，吃米其林推荐料理，最后搭上河内文化列车。哎，你去哪？
1: 现在就出发。
0: 用心呵护您的旅程，品冠旅游。
2: 夏天一到，电费就贵桑桑。
3: 老板们别苦撑，台北市服务业节能设备汰换最高补助300万，冷气、冰箱通通可以申请，快拨0800-580-037申请。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广告。
4: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

0: 继续回到好事989，好事有氧午餐。接下来问题比较贴近你个人的喜好哦。你经历过那么多比赛，你觉得你个人喜欢唱的是什么样类型的歌，或是有没有一个歌手的歌是你特别喜欢唱的？
1: 歌手的歌，我喜欢唱阿琳
0: 啊，
1: 对，阿琳还有阿妹、李佳薇他们的歌曲都蛮喜欢的。
0: 很有爆发力的歌手，
1: 对对，
0: 这部分好像其实跟你的算是你的专长也算是很有关联性，
1: 有一点点一点。
0: 那这个问题比较有趣，因为有些人他们喜欢的类型跟他们擅长的类型，或是在他们在比赛中会选类型，其实不太一样的。你觉得对你来说这三个是一致的吗？还是其实你自己有更加偏好、更加偏爱的类型，但是他可能比较不适合在比赛场合上唱？
1: 有，好像。有时我会喜欢听一些可能 R&B， 对，那种比较小众的那种 R&B 啊，那种风格，就可能不太适合在比赛的时候，对，选这首歌。
0: 那通常假设说你今天要在比赛的话，你就会比较倾向选像刚刚讲的，阿琳的歌，或是像
1: 对，可能比较层次比较多，对，在情绪方面会比较丰富的歌。
0: 哦，就是为了一个还是要配合比赛效果去做这样子的选曲。
1: 也看当时吧，我觉得看是什么比赛。然后对。
0: 那你有没有碰过什么你觉得特别难驾驭，或是你未来很想要去挑战的类型呢？
1: 我有在尝试唱跳的
0: 这个风格。
1: 对。
0: 哦。你觉得难的部分是在于你要掌握他的那个节奏感，还是就是针对一个比如说身体体能的部分需要再训练？
1: 对，我觉得是体能的部分。对，因为毕竟要边唱一边跳。对，可能体力上面
0: 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慢慢的训练他，所以这个会是你未来想要挑战的一个方向。
1: 对，想要把它驾驭好。
0: 除了这个之外呢，像比如说曲风类型的，有没有你觉得目前唱过好像比较难去抓到它感觉，或比较难表达的？
1: 比较难表达，我觉得古风。
0: 古风的
1: 对古风，对于我，因为可能我不太擅长，对，所以对我来说可能会比较难驾驭，但是可以去挑战去尝试。
0: 哦，古风感觉好像也是近几年比较热门的一种选项。那再来这个问题，我觉得比较有趣一点。你有没有唱过某一首歌，是你在表演完，或是你在比赛完唱完，觉得哦，我好棒啊的这种歌，你在唱完之后很有成就感的？
1: 成就感，有《蒙娜丽莎的眼泪》。对，因为它的难度蛮高的，所以每一次我唱完这首歌，我会觉得哦。我完成了，
0: 像伟业，
1: 对，好像终于。
0: 那相反过来，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觉得很喜欢，你很想挑战，但你目前还不敢在这种场合比赛上面唱的呢？还是你都已经挑战过了？
1: 好像都有尝试过在比赛上面唱过了。
0: 那有比如说比较新的目标吗？或者说接下来想要挑战的曲目？
1: 曲目，就我刚刚说的，就唱跳的那种，风格那种歌，对，因为我之前我有尝试过唱跳，就是感觉好累哦，对，跟不上，对对，唱到最后可能就气喘吁吁这样子，就、哦、对，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阮有一个家，灯火
2: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声磊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1: 我

有些思念注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给，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0: Radio，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1: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一次次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一苏组购车。
2: 一苏组台北合众汽车。
3: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4: 大家好，我是吴

0: 开学后第一堂国文课，老师在课堂说：
1: 各位同学，有谁会用不约而同造句啊？
0: 小明举手站起来说：
2: 妈妈带我去公园，我问漂亮姐姐要约会吗？姐姐说不约而同。

0: 刚刚讲了那么多关于比赛的事情，你觉得跟之前比赛的经验来看，你这一次唱自己的歌，你有没有遇到什么不太习惯或是需要调试或转换的一些方式呢？
1: 唱自己的歌，我觉得，因为毕竟我们是第一个唱这首歌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把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清楚，让大家知道。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像有些人讲说，他们唱翻唱其他人的歌曲，他可以明确的知道说，哎，我想要比原唱表达的更多一点，在这些地方。
1: 对。
0: 可是今天你是自己原唱，你会不会一直觉得说，这个地方好像可以再更好，好像可以再调整，好像有更多可以表达的空间，会不会一直陷在这个纠结里面？
1: 有，我可以可能就是在尝试，可能这句话，我会尝试更多不一样的情绪去表达。对，不一样的语气啊，这样子。
0: 那你会怎么去抓那个时机，或怎么去斟酌，就是到底要修到什么程度，你才会满意呢？你会用什么样的标准去看它？
1: 标准，我觉得就听歌，可能唱了很多次，然后我再听，觉得这个好像比其他的都
0: 更好，
1: 对。我就选这个方式，这样。
0: 会不会一觉醒来，然后发现觉得好像不太对，又要再重改一次？
1: 好像没有
0: 。那你对自己还算是蛮有信心的。
1: 有算是吧。
0: 好了，那接下来除了刚刚讲说未来可能会是一些唱跳类型的歌曲，还有什么其他的规划吗？你有没有什么未来的目标想要挑战的，想要做的？
1: 目标，因为我现在有在筹备这新专辑，对，
0: 新专辑，
1: 对，都有在陆续的去筹备着。对，另外一个大目标就是开演唱会
0: 哦，
1: 对，这个蛮大的。
0: 有想要，比如说我的一开始的目标设定在哪里吗？想要在哪里开演唱会？
1: 没有哎，我觉得开演唱会就很厉害了，这样子。
0: 光是可以办一个专场就已经觉得
1: 就很开心了，就很满足。
0: 你说阶段性目标，我们就先有专辑，然后再有专场，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
1: 就从小做起这样。
0: 哦，循序渐进，
1: 对。
0: 那在最后还有一些问题要问你，如果大家想要听到更多相关的资讯，你的比如说新专辑消息啊，或者如果有演唱会要 follow 的话，有没有什么社群平台可以跟大家推广一下呢？
1: 可以在 IG 还有脸书上面，对，可以。

0: UNJUN 君君 official、嗯、就可以找到，
1: 就可以找到了，
0: 对，就可以关注到。
1: 而且用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你的 MV 也已经上架，对不对？
0: 对，已经上架了，所以大家
1: 多多推广一下。
0: 对，大家可以到 YouTube 看我这个 MV， 然后多多关注，多多看，然后点阅，打开小铃铛。对，
1: 那最后还是要推荐大家，新的 MV 已经上线了，大家一定要记得去看，
0: 对，
1: 非常推荐。然后记得要关注他的社群平台，他的社群平台 ID 是
0: JUNJUN Official， 对，君君 Official。
1: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听他的歌曲，同时我们要期待他的新专辑，希望应该是很快的事情吧。
0: 很快很快
1: 很快
0: 快就跟大家见面
1: 啊！最后再次谢谢君君，谢谢你，
0: 谢谢。

0: 为你补充满满的活力。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住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百分百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1: 嗨，我是主播黄倩萍。您是不是知道该做完整的身体检查，又拖拖拉拉觉得有空再做呢？说真的，健康不等人哦，守护健康我交给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现在检查，未来更安心。
2: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3: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4: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3: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好，是989陪你一起听乐的好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8，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段，第一首带来经典歌曲的翻唱版本，送上的是2023年的《黄昏》。

每次看到歌曲年份都会想说，哇，这首歌不知不觉已经过这么久了。2017年 Dua Lipa 的 New Rules。 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轻松可爱一点的感觉，棉花糖的100个太阳月亮。

0: 准备高丽菜。
1: 喂，鸡肉切好了没？对手要出锅了。
2: 是。
3: 全家恒宝灵魂爆炒抢先出锅，与国民品牌大埔铁板烧强强联手，推出满满高丽菜豆芽菜铁板面、爆炒鸡丁饭、黑胡椒猪肉铁板炒面面包等超多铁板料理，
1: 正宗台式铁板香气，铜板价就买得到。
2: 哇，小蝌蚪啊！
3: 全家恒宝系列。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

0: 一点，你的心情还好吗？不管你正沉浸在工作、学习，还是单纯想放松一下，好事联播网的好音乐持续陪伴你。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整点新闻，我是张立恒。三月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大跌，政府三大退休基金跟着大亏，合计三月亏损4689.5亿元，第一季还是赚5299.7亿元。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受惠于四月股债齐扬，劳动基金四月的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渴望刷新历年单月纪录。目前观察四月单月台股涨了22.71%，全球股市、债市表现都很不错，渴望挹注劳动基金收益。国民党内对国防预算特别条例框列金额上限陷入分歧。国民党立委赖士葆今天透露，党秘书长李乾隆致电表示3800亿加 N 就是8000亿，所以他提出一个版本，把第六条修改成只要发价书来就增加预算，最多到8000亿。但是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表示，各式各样的版本都有，大家还在民主讨论当中，金额从头到尾就不是问题。我们的共识就是要发价书，要美国政府的发价书，至于是否有新版本，傅昆萁表示还在讨论。总统赖清德结束友邦史瓦蒂尼的国事访问，今天上午反抵国门，赖总统随即发表反国谈话，表示我们回来了。这次的出访行程一度受到阻挠，反而让台湾人民看到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赖清德强调，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大家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

0: 让世界，我们不会因为打压而退缩。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台湾人会继续秉持公益理性，在世界的舞台上提供帮助。赖总统二号搭乘史瓦蒂尼副总理札杜利访台的史瓦蒂尼国王专机，随他一起飞回史瓦蒂尼。而赖总统返台同样也搭乘史瓦蒂尼国王专机，且史瓦蒂尼副总理札杜利也陪同赖总统返台。赖总统还当场向札杜利表示，副总理女士，你是航空版的温馨接送情的最佳女主角。不少家长以为孩子发展慢会随着年龄自然追上，但是如果错过关键观察时机，可能延误早期介入。国健署宣布7月1号开始，将为满7岁儿童的儿童预防保健服务由现行7次提升为9次，除了增加服务的次数之外，也重新调整检查时点，强化关键年龄层的发展监测，协助及早发现异常。卫福部表示，这次服务内容同步优化，除健康检查外，医师将会依检查结果提供个别化的卫教指导，协助家长建立正确照护观念，并且强化与专业团队之间的沟通，提升儿童健康照护的连续性与整体性。同时也提醒家长应该确实填写儿童健康手册，作为医师评估与诊断的重要参考。以上新闻由好事联播网编辑播报。
1: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在这个都市丛林中，你需要更多的氧气，让自己好好深呼吸。好事有氧午餐，

在2022年的时候推出的合唱版本，魏佳莹以及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1:09，第二个小时的好事有氧午餐，我是阿狗。继续再来听到这个更有精神一点的歌声，她是 Erica 刘爱丽，《下一个未来》。

0: 自从有了宝宝，生活更讲究无毒安全。买系统家具装潢前，一定要选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江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蟑螂不敢靠近，无毒健康，我们更安心。宝贝家人的每一天，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江。
1: 114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了，选择网络申报，免出门，手机啊、平板、电脑拢会用的。申报完成了后，附件阁会当直接上传，快速阁方便。而且今年的基本生活费甲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拢有提悬，负担减轻真济。网络报税真便利，大型措施上有感觉。消费发票欠分端，在乎几号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202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1: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我是 Selina 任嘉萱。

继续回到好事九八九，好事有氧午餐。下午时间1:18，在广告回来的这一段，接下来三首歌，节奏稍微强烈一点，可能会让大家觉得身体有点躁动感。第一首来自李圣杰，非常特别的风格，复制贴上。

0: 段位。
1: 如果你是喜欢第一集的观众，那绝对不能错过这一次的续集，来自 Lady Gaga 的演唱，为了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所演唱的主题曲 Runway。 而在接下来这首稍微有一点点年代了 MP 魔幻力量的《射

0: Fla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小时候觉得妈妈就像超人一样会一直保护着我们，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妈妈不是无所不能，所以现在换我们来保护妈妈吧。我是颜真兰，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身体健康，母亲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4: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防检署提供。
3: FM 98.9，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

理想混蛋的歌曲，刚刚听到的是在2024年6月他们所发行的不插电版本《离开的一路上》。而接下来在后面，这是蒋卓佳的演唱，希望你会记得。

0: 财经资讯，好事989与您同步关心。
1: 各位听众，午安，时间是下午1:40，提供您台北股市最新的收盘行情。加权股价指数上涨64.15点，收在40769.29点，成交值9976.43亿元。柜台指数上涨9.19点，收在407.44点，成交值3040.38亿元。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目前暂时以31.566元兑换一美元，升值4.4分。以上资料由简启哲编辑播报。

0: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住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百分百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1: 报告，只有衣柜、橱柜安全无毒。
2: 不可能，这是怎么做到的？
1: 找到了，因为他们使用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浆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含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驱赶蟑螂，健康防护，宝贝家人每一天。
3: 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浆。
4: 我是新手妈妈，
5: 我是斜杠妈妈，
6: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5: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7: 德意甲法。
8: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甲法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我是九八九，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7，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和前面不太一样，还是要带给大家稍微奔放一点的感觉。第一首听到来自潘玉文的版本《自由》。

来自尤利西卡有点特别的歌名，它是切刀的刀，叫做稻作。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回到2007年蔡依林专辑同名歌曲《特务 J》。好事员午餐，我是阿狗，在接下来的时间要将主持棒交给豆子，我们明天中午再见喽。

0: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想换新家具又怕花大钱吗？
2: 来多瓦纳家具就对了，价格便宜又齐全，
1: 客厅、卧室、餐厅一站就能买齐，
2: 官网、门市都能选购，怎么买都方便。
1: 多瓦纳家居，轻松打造你的理想生活。
2: 多瓦纳家居。
3: 哎，你在创啥？贵宾安尼想求问题，强烈成这样，啊，是要挖几摆？
4: 头诶，这粉光料足歹料啦！
5: 用冠盟第一年呢、，ISO 认证，解决传统粉光缺点，打开加水就能施工，免过筛，免调笔，不会混料不均，省时又省力。搜寻冠盟第一年水泥沙包，
0: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0: 下午两点，午后的时光最适合给自己一点喘息，闭上眼睛，深呼吸，让所有的烦恼暂时放开，给自己一点温柔的空间。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整点新闻，我是张立恒。首先关心天气，今天受到华南云雨区影响，有局部短暂阵雨出现，尤其是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宜兰降雨比较持续明显，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甚至有可能出现局部大雨。预估这样阴雨的天气形态会持续一整个白天，从今天的晚间开始雨势将逐渐趋缓。在气温方面，北部以及宜兰花莲天气还是会比较偏凉一点，白天高温只有22到24度，夜晚清晨各地低温大约来到20到23度，感受湿凉。预计星期三开始各地气温回升，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不过气象署预计到了星期五星期六将会有另一波锋面通过，东北季风稍微增强，中部以北地区将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公示第八届董监事迟迟没有产生，卡关僵局延烧至今。文化部长李远与审查委员围绕政党协商隔空交火，八名省委更集体请辞，让人事争议持续升温。外界目光大多聚焦在政治攻防，但是根本的问题却逐渐浮现。今年一月公共电视法完成修法，删除董事延任机制，而且第七届董事任期早就已经届满，在新任董事难产之下，公示正陷入机构仍在运作，法源依据却不明确的制度灰区，因此文化部利用财团法人法让公示得以继续运作。文化部指出，在早之前2011年公示也曾经历经长达968天没有完成董监事选任，当时就改依财团法人法由现任董事继续延任，现在也是比照办理。为了降低高龄驾驶事故，高龄换照年

0: 龄将下修到70岁，需要完成体检、危险感知体验、免费交通安全教育之后，可以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驶执照。换照通知书都会由监理所站寄发，至于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则是维持现行规定，必须每三年完成一般体检以及通过认知功能测验，并且同样参与免费安全教育课程及危险感知体验，才可以办理驾照换发。交通部也配合修正规费规定，满70岁换照将会收取50元的规费。相关新制度5月31号开始上路，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换照使用逾期驾照，最重可罚3600元并禁止驾驶，扣缴驾照。手机游戏皮克敏引发健走的热潮，也带动了不少银发族与久坐族走出户外，甚至出现每天行走3万到5万步的现象。不过物理治疗师观察到，缺乏运动习惯的民众如果在短时间内暴量不行，很容易造成肌肉与骨骼不适，甚至引发下肢疼痛、腰痛以及手部发炎等运动伤害。专家提醒，应该要采取循序渐进的原则，并且配合正确姿势，适度休息与伸展。以上新闻由好事联播网编辑播报。
1: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2: 愉快的下午时光，好事自在 Latte。

时啊，下午的2:09，今天的开场歌曲是来自侯湘婷的《一起去巴黎》。开场呢，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其实跟去的地方没有关系，而是一起。昨天晚上跟这个音乐教室的老板在一起谈了一些小小的合作的一些可能性，然后啊，你知道聊着聊着，他就顺便跟我就是聊起，好像音乐教室啊，虽然说看起来好像学生蛮多的，然后课表上面的老师的课程都还满满的，但他其实说呢，这大概10多年有吧。经营教室啊，这件事情真的不是看表面看起来那么样，好像光鲜亮丽，觉得学生多就是很赚钱，但其实没有，甚至连他办了一些，比如说像是成果发表会啦、音乐会啊，都赔钱呢。我说哇，老板辛苦了。

原作品是来自范晓萱的幸福合作社，不过至于这个合作能不能成呢，我觉得有缘分，如果环境的这个促成的因素啊是蛮大的，所以呢如果以后有合作成都是会来跟大家分享的。

0: 做到最好，推向极致。
1: 升华隔热纸开业近半世纪，十二家直营店代理各大品牌隔热纸，口碑与实力全台最好。
0: 不论是爱车、住家还是大楼办公室，如果您有隔热纸、窗饰纸、防爆膜的需求，升华隔热纸完全配合工期，绝对不负所托。
1: 升华用心，顾客放心。23223755，23223755，升华隔热纸。

0: 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我是 Jam 档子琪。

为了怕大家瞌睡虫悄悄地爬上来，我这段呢给大家比较重节奏的一些摇滚作品。刚刚你听到的，这是来自伊凡塞斯的 Call Me When You're Sober。 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想要来听一些跟太阳跟阳光有关的歌曲，比如说周杰伦的太阳之子，希望用这首歌曲来，你知道，召唤太阳，那有可能吗？我们来看看，来等等看。

谢谢聊天室里面的机器猫少叮当提醒我，他说明后天会有机会有太阳，那只好耐心等了。你有猜对我第三首歌曲可能会接什么吗？这样的音乐曲风。

0: 你有猜到吗？
1: This is the Rhythm Incorporated.
0: 他们是 Energy。2002年版本的放手。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气》。

0: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1: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2: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iPhone 售票。

0: 小红，你知道有秘密的时候谁是最棒的倾听者吗？
1: 不知道耶。
0: 男朋友。
1: 蛤，为什么？
0: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在听。

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爱的天灵灵》，而这一首呢，则是展荣、展瑞版本的《十分钟的恋爱》。时间是下午的2:42，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好事989电台，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今天呢，跟昨天一样，受到华南云雨区的这个影响，所以下雨又变了，而且这雨呢是一阵一阵的。而现在外面的温度是21度啊，请大家呢要多多的留意这个保暖呢。另外呢，你跟我想要等的这个太阳呢，要等到明天，气温回升了，多云到晴，稳定的天气形态。那最近呢，这个天气变化真的是很大，所以请大家呢都要保重身体哦。

0: 漂浮在空气中的悠闲音乐，伴随轻柔的咖啡香。我是 DJ 豆子，在好事自造老 T 陪你享受放松的午茶时光。
1: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比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暑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刚刚在聊天时看到一个听众朋友写说，佳敏说今天是立夏，但我有一种感觉，为什么有一种入秋的误会的感觉，是不是不太像立夏？刚刚这首单曲是来自陈奕迅的《让我留在你身边》。

歌唱比赛出身，他是 Kelly Clarkson A Moment Like This。下午的2:5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好视98.9电台。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在施工品质决定价值的时代，冠盟第一年，工程级精品诞生。
3: 新一代环保粉光亮 ISO9001 认证，
2: 免过筛、免调壁，打开加水就能施工，避免混料不均与皲裂不平，
3: 省时省力，打造完美平整度。
2: 搜寻冠盟第一年水泥沙包。
4: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推荐我的新歌《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0: 下午三点，听着音乐，心情也跟着舒展。锁定好事联播网，让你的下午时光变得更有温度。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九八九整点新闻。
2: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好事联播网整点新闻。首先带您关心中东战争影响空中交通，其中哈联酋航空一度减班甚至停飞，今天则宣布全球航运已经恢复 96%， 每周直飞超过1300个航班，整体运能恢复到中断之前的 75%。其中台北航线原本每天两班，目前则维持每天一班杜拜往返的直飞航班。另外，荷默兹海峡被封锁影响原油供应，台塑海运旗下的超大型原油轮军舰轮是少数通过海峡的船只之一。今天台塑证实，军舰轮预计6号就会抵达云林麦寮港，船上大约载有200万桶的原油，将可舒缓原料供应吃紧的情形。台塑指出，美伊战争爆发之后开始寻求替代来源，并且调整运输路线，这个月起应该就能恢复一些产线的开动率，炼油产能预计会提升到60%以上，六月份将进一步拉高到80%。不过台塑也坦言，现在大家都在靠库存来支应，如果战争持续，全球市场长期供不应求，迟早还是要面对原料短缺的问题。而在台北最近则是面临鼠患问题，今天有数个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强调鼠害的问题本质上属于环境管理议题，并非单一药剂就能够解决，如果欠缺整体规划，将会进一步扩大生态及公共安全的成本。动保团体就公布近年从2021到24年的监测资料，死亡的猛禽在送验之后有 61% 都验出灭鼠药残留，其中在台北跟基隆检出率高达 92%， 大约有 68% 更会同时验出两种以上的药剂。民团就指出，高阶掠食者像是猛禽或蛇类死亡之后，将会削弱自然控制鼠类的能力，也造成生态调节功能下降，如果长期无差别投药，更可能导致鼠类出现抗药性。而台北市使用的灭鼠药物在1980年代就已经验出抗药性报告，盲目大量投药不只会让毒素在掠食者的体内累积滥伤无辜，更可能培养出超级老鼠。

0: 民团就呼吁北市府兼顾生态及公共卫生，咨询各方专业，长期策略将源头管理作为核心。另外，今天是世界手部卫生日，卫福部疾管署长罗益军就提醒，每年的四月到六月份是肠病毒好发季节，今年可能流行 D68 型，目前已经累计两例重症。罗益军说明 D68 型症状比较像是感冒，也不太会出现手足口病，现有的疫苗无法预防，如果严重的话会侵犯中枢神经系统，包括小朋友回家之后吃饭之前，还有大人前往医院返家都要勤洗手，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才能遏制病原体传播。提供您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目前暂时以 31.620 元兑换1美元，贬值1分。新闻最后提供您今天北部中部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中部都是阴短暂阵雨，降雨几率 30%-90%， 气温21-24度。时间下午3:04，目前室外温度 20.6 度。以上新闻由景启哲编辑播报。
1: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2: 午后的微风飘来阵阵咖啡香，坐在街角点一杯 Latte， 愉快的下午时光就是这么自在。好事自在 Latte。

享受了一些励志的正面的鼓励，大家手上的工作呢可以赶快顺利的完成。这首歌曲有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希望是有。这是在今天3点钟的台语歌曲，来自 Only 有的根崎。

用这首歌曲啊来呼应三点钟的台语歌曲，你觉得搭吗？来自伍佰的生存游戏，无论是生活啊或是工作，都是在玩一种生存游戏啊，只是大家玩的游戏的内容精彩度可以自己决定，要怎么精彩全部都掌握在你手上。这样讲有没有励志？有没有？来听 Survivor 的 Eye of the Tiger。

0: 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振荣说，人生最大的享受在于无中生有。
1: 好久没放松了，好想去海边哦。
2: 行李收一收，我们现在就出发，带你飞富国岛。这次我们入住奢华独栋泳池 Villa， 超旧的。
1: 哇，那有什么好吃的吗？
2: 有。

0: 吃到饱，
1: 龙虾吃到饱，
0: 晚上还有超浪漫的海洋花火秀哦！
1: 这真的是最棒的礼物啦！
0: 极致奢华富国岛，快搜寻品冠旅游。
2: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2: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1: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4: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我是光良。

块蛋糕，或者两块也行。这首单曲是来自 Michael Bublé 的 Kissing a Fool。 你看又有教堂的钟声响，我觉得你知道这个感觉很适合在好像会觉得好像在国外的教堂旁边的那一排咖啡厅，就坐在户外看教堂看天空看地上的鸽子。

而且啊，以外国人的习惯啊，他们能做户外就户外哦，他们不太喜欢坐在室内吹冷气，不知道民族特性不同。因为歌曲这是来自佩蒂许哲佩的《永远在一起》，时间是上午的3:27，进行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好事自在老铁，我是豆子。还是国外的天气比较没有像台湾这么湿，又湿又闷又热，所以做户外呢反而是比较舒服。

0: Fre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哦，最近好热哦。哎，周末我想要去买短裤。
2: 短裤？你去年不是买了好几件吗？
1: 哎呦，我想要找小碎花跟牛仔裤的款式啦，你知道吗？
3: 好戏联播网在初夏和你一起展现自信，享受骄阳魅力。
4: 我心跳白白啊，
5: 我是亚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天二个 good 的好。
6: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7: 哎呦，有鸟气哦！
8: 天若变寒，鸟气就对厝内味，就爱禁用上联连鼠板，上联较大块，黏较会条，黏鸟气上简单，黏鸟气上轻松。秦子明上联连鼠板，因为上黏。
9: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10: FM98.9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你好，CEO，我是阿维。Coty 带着第二张迷你专辑《Green Green》回归乐坛喽，应该有非常多粉丝很开心、很期待。今天的韩流推荐要来跟大家介绍先行主打歌曲《Ray Ray》。这首歌的歌词啊，是由全员共同参与创作，以绿色呢象征团队追求的方向，红色呢则是代表应该要警惕的事物，传达出无视外界的眼光、跨越界限、勇往直前的态度。这首 Ray Ray 的曲风一样是采用他们很著名的 Hip Hop 风格，融入大量的电子配乐，呈现出一种90年代的复古感，加上大量的重复歌词，非常非常的洗脑，一听就难以忘记旋律。这首歌呢，也可以听到 Coty 年轻街头感的感觉哦。一起来听到 Coty 的新歌 Ray Ray 送给大家，希望你们会喜欢哦。

简单好记的歌名，再加上旋律其实蛮洗脑的，这是来自 Curtis 的新的音乐作品 Red Red。 时间上午的3:38，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好是989电台，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今年的新北河滨蝶恋季呢，即将从5月9号到5月24号在板桥圣道的展开。而今年的活动呢，以漫舞花间作为主题哦，同时呢，也在官网的脸书做了预告。影片当中呢，在这个蝴蝶公园之内呢，打造了很多大型可爱的布丁狗装置，而且在园区之内用这个缤纷的花海，结合了非常大面积的蝴蝶光环境艺术造景，来呈现出白天可以赏花，夜晚赏灯这样的一个双重的亮点。当然除了这个赏花之外呢，还有市集跟表演。详细的活动内容你可以到新北河滨蝶恋季的官网来去查询一下哦。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

0: 假牙不稳固，常常卡食物残渣吗？快使用保丽净好稳固假牙粘着剂，它有双重功效，12小时长效稳固，更有效阻隔食物残渣，让你的假牙好稳固、好密合，安心享美食。现在就到各大药局购买。保丽净，关心您。英商和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计广字第115033348号，卫署一期书一字第001416号。保丽净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简历测试报告支持保丽净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1: 请问哪位要结账？
2: 我来，我有生活卡比较划算。看我的挪威森林生活站。
3: 什么？居然有更多优惠？
2: 没错，生活卡会员绑定全新挪威森林生活站数位会员，立刻升等森银卡。思源加油站集团四维客栈创新台菜都能用，点数带着走，优惠更丰富。
3: 我也要绑定挪威森林生活站会员，
2: 快搜寻挪威森林旅馆集团。

对，轻轻的调动一下你的身体的律动的一个感觉，非常的厉害，非常擅长。他就是 Bruno Mars， 林俊杰的合作跟 Mark Ronson Uptown Funk。你有需要查询歌单吗？去找一篇亲家母的贴文，你就可以找到这个月的歌单。下午的3:5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好事98酒电台，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2: 路况报告，

0: 落下来踏车，你的心肝头嘛踏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身，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1: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号。
2: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0: 现在是下午4点，一天的努力即将进入尾声，坚持一下，再努力一点点，成功就离你更进一步。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好事联播网整点新闻。首先带您关心，连锁速食业者麦当劳2024年底传出某分店工读生遭到前主管性侵后罹患忧郁症轻生，家属指控麦当劳只开除加害人撇清关系，对被害人却没有交代慰问。全案在去年4月侦查终结，台北市林地检署认定前主管罪嫌不足不起诉，而且因为案件涉及妨害性自主，属于不得公开案件。家属不服申请再议，高检署认定是林地检署侦查不完备，发回侦查。不过今年三月再度依照罪嫌不足不起诉，经过家属二度申请再议，昨天高检署认定是林地检署侦查不完备，再正式发回，命令续行侦查。台中市警局太平分局上个月27号下午接获太平邮局报案，指称有民众想要汇出大额款项，不过用途不明，怀疑遭到诈骗，请求协助。而警方到场了解，是一名50多岁男子接到妹妹打电话，声称加入网络投资群组，向男子借钱，想要合伙买股票。不过面对行员询问，却是交代不清。经过警方协助介入之后，协助查证，发现就是典型的投资诈骗，回电劝阻之后也成功避免损失。警方再次提醒民众，遇到类似手法应该仔细查证。另外，位在台中乌日衔接台74线跟三铁共构站区的高铁路桥，这个月起试办机车双向通行，为期3个月。以往机车族因为无法上桥，绕走平面道路，会增加10到15分钟通勤的时间。开放通行之后，预估可以省下一半以上。不过有市议员认为，路桥高大约2层楼，但护栏却太低，建议增高维护安全。建设局长陈大田回应，会进一步研拟，等待机车通行试办后确认是常态，就会开始推动。这个周末过母亲节，不少民众规划出游聚餐。交通部高工局参考今年母亲节还有例假日的国道交通特性，预估这个周末会以短途旅次为主，全天交通量会比一般例假日增加 5% 到 7%。其中9号周六南下，包括桃园、新竹、彰化，以及10号周日的北上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竹及桃园路段，都可能出现车流。高工局规划12个重点路段实施匝道移控，并且机动开放路肩，国道全线也会暂停施工。其中国道5号北上包括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10号下午3点到晚间8点会照例实施高程载管制。高工局也提醒用路人事先查询路况，善用替代道路，同时鼓励民众搭乘大众运输。提供您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目前暂时以 31.607 元兑换1美元，升值 0.3 分。新闻最后提供您今天北部中部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中部因短暂阵雨，降雨几率 30%-90%， 21-24 度。时间下午4点04分，目前室外温度 20.8 度。以上新闻。

0: 由景启哲编辑播报。
1: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九八九电台。
2: 愉快的下午时光，好事自在 Latte。

如果你名字叫曼曼，或者你的绰号小名叫曼曼，你刚刚这四分半钟有没有觉得耳朵很痒？因为张学友一直在呼喊你的名字。这在今天4点钟的经典歌曲，来自张。

曲当中 Kenny G 的 Saxon 非常的这个进来的第一秒钟有一点吓到，我想说哇也进来的太急了嘛。音乐作品这是来自 Kenny G 跟 Michael Bolton 在音乐上的合作 Don't Make Me Wait For Love。

0: 你喜欢慢活旅行还是行程满满？
1: 慢活旅行。
0: 对旅伴的要求，
1: 希望是小丑鱼、水母还有鲨鱼。
0: 没问题，品冠旅游泊流新向导，让你尽情感受生活的宁静、潜水的乐趣，收集大断层、水母湖必去潜点，新向导赏流星，仰望绝美星空，五星老爷饭店开窗就是海。
1: 泊流精致旅游行程，快搜寻品冠旅游。
2: Venice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ice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3: Kobayashi 小林眼镜，
4: 大家好，我是彭振，推荐我的新歌《诅咒斗琴》。

还会带曲是来自华沙的 Good Goodbye。我真的非常欣赏他对于自己超有自信，不论是他以前比较丰腴的状态，还是现在呢比较瘦的这个身形，他都能够在每一个时期呢展现最自信的自己。

下午的4:25进行的是第三个小时的好事制造老铁，我是豆子。然后这一首是来自蔡依林的迷幻，如果你有需要查询歌单可以到我的粉专来去看一下。听完了蔡依林，来听黄立行 Circus Monkey。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阮有一个家，永远
2: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声美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0: 放在心里。无声美的瓦给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嘟嘟
1: 嘟嘟嘟，好事好事，989 Best Radio，
2: 好事989，好事联播网。
3: 每个人生阶段都有不同的照护需求。5月14到17，全台最大辅具长照展登场，汇集各式辅具与智慧照护应用，长照3.0政府专家免费咨询，走一趟南港展览馆，轻松找到照护方向。
4: 有种守护，四季出游都心安。
5: 哎呦，难呢啦，真好心安哦。
6: 请放心，专员即将抵达。
7: 您好，心安到了，坚持专人抵达事故现场服务。
4: 心安到了，心更安了。心安东京海上产险。
8: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9: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8: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10: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11: FM 98.9，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

0: 学校有名工友名叫阿凯，他平常的工作是照顾校园里的花草树木。这天，阿凯遇到了以前的老同学。
1: 阿凯，好久不见！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啊？
2: 我在学校工作啊。
1: 不错哎，你教哪一科？
2: 我每一科都教。

学姐有两位都非常会唱歌的人，一位是老萧萧敬腾，袖手旁观，还有他是 Mason 张惠妹的《因为你没说》。上午的4:43，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好事989电台，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为了提升机车驾驶人的这个骑车的安全，交通部公路在今年结合了民间的资源扩大办理，推出了一个机车驾训补助的计划，那鼓励大家呢接受正规的驾训，强化防御的一些驾驶的观念，来提升整体的道路安全。而补助的对象分为一般民众还有中低收入户这两类，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直接到监理的服务网来去查询一下相关的资讯哦。

0: 漂浮在空气中的悠闲音乐，伴随轻柔的咖啡香。我是 DJ 豆子，在好事自造老 T 陪你享受放松的午茶时光。
1: 创造美味料理的关键，首先要有好的油脂。奥丽塔高温专用葵花油，大火快炒不怕油烟味，轻松维持不黏腻的干净厨房。RPET 环保永续宝特瓶包装，奥丽塔高温专用葵花油，全联好评热销中。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
2: 宝贝房间刷什么色好呢？
3: 当然是健康无毒的颜色。
2: 对，这最重要。
3: 红牌458全效乳胶漆，健康绿建材，美国 UL Green Guard 健康金奖认证，
2: 认证最出色，健康无毒的颜色。刷红牌458全效乳胶漆。
4: 我是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梁晨超医师。AI 时代来临，健康检查也不能马虎。大肠癌有

0: 九成是由息肉发展而成。人工智慧大肠内视镜揪出潜藏息肉危机。
1: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满满过来，满满。

想带出来自 Look My Master 所唱的 You Make My Dreams。 希望今天三个小时的音乐安排你都还喜欢哦。小现场给你这一首，它是郭靖 Goodbye， 明天见咯。

0: 抵达美好，原来这么简单。
1: 挪威森林旅馆集团为落脚的旅人带来可靠与温暖。
0: 在台中漫活馆体验低调奢华 KTV 和大型戏水池，聚会最气派。
1: 在台中文创馆游戏区，让孩子尽情放电，出门就是夜市美食吃不停。

0: 主题房型惊喜连连，享受美好生活，欢迎来挪威森林台中慢活馆、台中文创馆，
1: 感受原味，回归纯粹。全家 Famicolet 全新推出黄金奇异果银耳露、玫瑰荔枝果茶、桂花蜜桃果茶等多款清爽饮品，现在指定饮料、点心、生活用品，任两件八折，三件77折，25元以上商品任三件，还能加购全家长颈积木，原食材真实味，就选全家 Famicolet。

0: 傍晚五点，准备下班下课了吗？不论是在车上、家里或是办公室，记得锁定好事联播网，让好歌带走你一天的疲惫。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好事联播网整点新闻。首先带您关心，总统赖清德突破中国设下的重重阻挠，成功出访友邦史瓦蒂尼，今天由副总理扎杜利陪同搭乘专机返抵国门。赖清德指出，两国相隔万里，但情谊和信任无比紧密。尤其扎杜利一周之内来回两趟，亲自陪伴数万公里的航程，确保访团顺利往返，对此表达最真挚感谢。
3: 用行动证明，真正国力的展现，不在于让别人屈服，而应该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这趟国事访问，有媒体用突破来形容过程中的外力波折，但实际上国家元首之间的相互访问本来就是再频繁不过，就像我们出门拜访朋友一样，是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
2: 赖清德也表示，这次的访问见证台湾跟史瓦蒂尼各项领域交流的具体成果，不仅是双方友谊的象征，更是台湾及国际伙伴共同创造安全、繁荣与进步的实际行动。而这次的行程一度受阻，反而让全球看见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
3: 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大家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台湾人将会继续秉持公义和理性，以稳健负责任的态度，在世界的舞台上提供更多的参与跟贡献。
2: 赖清德强调，我国信守以规则为基础的各项国际规范，也致力于国际社会间的互惠共荣，确保全球安全稳定不受任何破坏，已经是当今国际社会必须重视而且刻不容缓的关键议题。行政院长卓荣泰也认为，这次出访带给国人很多惊喜，而真正希望我国走向国际被全世界看见的国人都会给予祝福和期待，在国内只需要队友，不需要对手。
4: 而对那些非常生气的、冷言冷语的，就是当初在阻扰总统出访的黑手，我相信这个黑手以及我们在外交竞争的对手都在对岸，在国内我们只要有队友，绝对不要有对手。
2: 这次的专机特地采取南线突围的策略，避开相关的飞航情报区，全程飞行距离大约 1.3 万公里，逼近 A340 客机满载里程的极限。国防院及国策院学者就分析，这次和友邦以专机协力结合抵达之后公开的模式，在国际之间已经有先例。而针对部分在野党批评是偷偷摸摸，国策院执行长黄鸿仁则认为这是用过时的眼光看待新现状，强调总统出访被复杂化的主因在于中国强力压缩台湾国际空间弹性，因此才要尝试任何可能的突破方式。这次的顺利出访史瓦蒂尼是成功的外交突围，也展现因应压力的战略韧性及后勤实力。提供您新台币兑换美元。

0: 人汇率今天是以 31.605 元兑换一美元作收，升值 0.5 分。新闻最后提供您今天晚上北部中部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中部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降雨几率 30%-70%， 气温19-23度。时间傍晚5:04，目前室外温度20.8度。以上新闻由景启哲编辑播报。
1: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在拥挤的车站中，只有好事轻松晚报，让你轻松又自在。

听到是来自于方大同跟陶晶莹的合作，这首歌曲是桃子在真的假的这张专辑里面找来了方大同合作，除了这首歌是他作曲之外呢，也让他编曲制作，那陶晶莹呢填词跟演唱。这首歌叫做是爱，那种甜蜜的 soul 跟 R&B 的风格听起来是不是让人觉得心情很好呢？好像都可以抛开今天所有的不开心了。再来给你林夕子跟龚研修的合作 Lo-Fi Hi-Fi。

听起来有点慵懒，但也有点性感哦。这是来自林夕子跟龚妍修所演唱的 Lo-Fi Hi-Fi。这是1989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阿哲，欢迎你进入两个小时的好事轻松晚报节目。这个礼拜好像都会一直下雨啊，请你要保持好心情哦。而说到了 Lo-Fi， 我就想到了他的声音，这是来自于曹雅文跟坏特的合作，那是。

0: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1: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0: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2: 夏天一到，电费就贵桑桑。
3: 老板们别苦撑，台北市服务业节能设备汰换，最高补助300万，冷气、冰箱通通可以申请。快拨0800-580-037申请。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广告。
4: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5: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4: 寻宝

听到是来自于艾黛尔所演唱的 Water on the Bridge。 接下来是989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阿哲。不知道外头的天气状况如何呢？你可以到 APP 聊天室跟我分享一下咯。那我要跟你分享的是一个这个周末的活动哦，2026新北河滨蝶恋季在这个礼拜六会在板桥的蝴蝶公园登场。今年的主题叫做漫舞花间，最可爱的是这次会有大面积的布丁狗的装置艺术，所以白天你可以赏花海，在晚上呢还可以看到浪漫的光雕灯海。在这一个周末就是开幕嘛，所以5号跟9号两天在现场会有很多的表演，像是魏如云、某某家族的樱花姐姐，还有 UNUS 的吴玉婷。那在开幕这两天呢，还有东西要送给大家，你只要跟装置艺术合照完成任务，前150组就可以换到布丁狗的派对帽。在礼拜天，也就是母亲节当天，前200组还可以另外拿到康乃馨的杯垫。在这个周末呢，刚好碰上母亲节嘛，所以你可以带着妈妈去走一走、逛一逛。另外他们还会有市集，也会有胖卡的美食车，你可以去走一走，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去逛逛，提供你做个参考了。

是不是很适合今天天气听的一首歌曲呢？听了有点难过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江美琪所演唱的《如果你说抱歉》。而再来要送上的是很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他是黄义达，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叫做《匿名的宝贝》。

0: Da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2: 哦，听好戏吧。
3: 耶，毕业旅行。
4: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5: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2: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小灵感吧。
6: 你离不开的，
7: 我离不开的，
6: 好事989电台，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7: 第一名，
6: 好事联播网。
8: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一次次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Isuzu购车。
9: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10: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11: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12: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11: 7-11 康士美圣德科斯限时优惠8折起。
13: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6: FM 98.9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继续回来，我是989，好是轻松晚报节目，我是阿哲，要来听到这是来自于柯鹏宇的创作《飞麦的青春》。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日本作家吉田修一的作品，诉说我们是如何从那些破碎的回忆当中去拼凑成现在的自己。柯鹏宇说，在创作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他也面临到很多人生当中的转折跟迷惘，但也因为有这些沉淀，让这首歌听来格外的有厚度。一起来听听柯鹏宇所演唱的《飞麦的青春》。

0: 的、骑车的、坐车的，还有走路的，每个人都想听的今天路况。
1: 听众您好，时间傍晚5:39，欢迎收听好事989白雪六路况报道。提醒您，外头下雨，一定要注意天雨路滑。

在国道一号的北上52.8公里高架段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再往前一些52.3公里在机场系统前的中间内侧车道另外3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都请驾驶人路过要小心。另外在国道3号的南下19.6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提醒您别忘了随时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好事989 Bash6 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3年后，你绝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台北儒林高中班，高中班从小高一培养大眼界，数十年教学经验，专业团队好口碑，名师传授学习诀窍，让孩子自信当学霸。张志成数学、汉生英文学费0元专案，宏泰物理、陈建宏化学买一送一，限时优惠中，快上脸书搜寻台北儒林高中班，是高中班哦。

好可爱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 Populady 所演唱的《恋爱元气弹》，有没有听完之后让人年轻了好几岁哦？里面唱的是爱情，但是呢，在生活里面，我们也要勇敢的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哦。接着，这是来自于凯莉米洛的《Looking for an End》。

听到是来自于凯莉米洛所演唱的 Looking for Angel。 接下来是989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阿哲。刚刚前面说到了2026新北河滨蝶恋季活动在这个周末要开展哦，那要提醒大家有很多的好康哦，从这个礼拜5月9号开始一直到24号，也就是活动期间，你只要去现场跟五大装置合照，上传到他们的官方脸书，就是新北水漾的指定贴文底下，并且 tag 两位好友，除了可以领东西之外呢，还有机会可以抽中黄金蝴蝶哦。活动详情就请你直接到脸书或者是 IG 去看一看咯，提供你做个参考。接着来听到，这是来自于马念谦所演唱的《台北纽约》。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D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D基金。
1: 欢迎最佳经理人 Jason 跟我们分享如何让公司的经营成本越来越省。
2: 只有四个字：集中列印。
1: 集中列印。
2: 对，别再用传统虚加热雷射列印设备，只要一台 Epson 免加热微喷影印机，一次省下老板最在意的列印、电费、房租成本，一年足足省下118000元。
1: 集中列印，印越多省越多。
3: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D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

0: 晚上六点，黄昏总是带着温暖和浪漫，不管你现在身处何地，愿这个时刻都能够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与快乐。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1: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好事联播网整点新闻。首先带您关心，立法院长韩国瑜明天将再召集朝野党团协商国防特别条例草案。今天民众党团副总召王安祥表示，军购民众党都会同意，已经知道项目有些调整，因此党团版的条例内容可能也会有调整，期盼有明确数字之后再编列预算。而中国国民党内对数字要给多少也还没有共识。昨天党主席郑丽文宣称多数立委都支持3800亿元加 N 的方案，不过今天立委柯志恩就直言这个讯息和认知有误差。总召傅坤奇则指称各版本还在讨论当中，共识是一定要有发价书。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说，提升国防战力并非只有对美军购，直言不管是3800亿还是8000亿都是假议题。这两年多来，国防部和美方研议盘点，提出1.25兆是整体防护网的概念，期盼在野党理性审查，别充满政治口水。总统赖清德承诺上任两年内要将3班护病比入法。前年行政院先通过护理人力政策准备12项策略计划，如今期限即将届满，卫福部先抛出修订设置标准方向，但引来护理人员不满，今天号召上千人包围卫福部，要求立刻修正医疗机构设置标准，20号前将3班护病比正式入法，并且修正医疗法纳入法律位，建立具有吓阻力的财阀机制。卫福部照护司长蔡淑凤承诺8号开会会实质讨论，强调会以制度挺护理。而之后部长石崇良也邀请陈情团体代表进入卫福部召开闭门会议，会中决议8号开会敲定细节之后，3班护病比会正式进入法规预告。石崇良说，由于需要法制作业，草案必须先预告60天再正式公告，时间上会尽量赶，如果来得及会力拼在12号护师节先预告，7月底公告。至于医院配套方面，依照目前护理人力成长的情形评估，需要2年的缓冲期。台北股市今天震荡收涨，持续写下新纪录。加权股价指数盘中最高达到40885.05点，中场上涨64.15点，收在40769.29点，再创盘中及收盘新高，成交值9976.43亿元。新台币是以31.605元兑换1美元作收，升值0.5分，成交量14.26亿美元。以上新闻由景启哲编辑播报。
2: 生活气象台，
1: 明天气温回升，东半部恒春半岛及澎湖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金门马祖都云到晴。清晨北部地区、中部山区以及午后各地山区则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北部多云到晴，基隆短暂阵雨，降雨几率20%-60%，19-28度。中部晴时多云，降雨几率20%，19-30度。南部晴时多云，降雨几率20%，20-32度。东部多云时阴短暂阵雨，降雨几率20%-50%，20-28度。外岛多云到晴，降雨几率10%-20%，17-27度。时间晚上6:04。

0: 目前室外温度20.7度。
1: 不论四季，格力为您守护，给家最舒适的温度。超一级能效，冻结洗净，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
2: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好事轻松晚报。

听到是来自于陈小春所演唱的0932，有没有勾起你很多的回忆啊？有没有勾起你很多以前使用手机简讯的回忆呢？这是收录在2003年算你狠专辑里头的作品。当年这张专辑让陈小春的音乐风格完全的转型，他本来呢都是有一种小男人的感觉，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变狠了，他变比较会唱歌了，他变成了饶舌歌。

歌手，因为这张专辑找来了陶喆跟陈奂仁为他制作。回来第二个小时的好事轻松晚报节目，我是 DJ 阿哲，接下来就来听陶喆的歌曲，这是他跟蔡健雅的合作，真

0: 带我独享日出黄金桥美景，接着穿梭法国古堡，思想十九世纪的欧洲风情。
1: 哇，你男友太浪漫了！
0: 是品冠旅游，让我体验浪漫中越行程。搭乘星宇航空，夜宿巴拿山美居法国村，漫步惠安古城，遇见世界文化遗产，安排五星饭店度假，享用浪漫法式晚餐，龙虾吃到饱，荣获多次金奖肯定。快搜寻品冠旅游。
2: 猫咪有点胖，
3: 娇宠医生。
2: 猫咪很胖，
3: 娇宠医生。
2: 猫咪超级胖，
3: 娇宠医生。宠物预防医学第一品牌，娇宠医生。胖猫专科体态控制饲料，首创低升糖控卡黑科技，
2: 猫咪体重不失控。
4: 上网搜寻娇宠医生。

唱的《要不要在一起》。这首歌曲之前是因为搭配了影集《爱爱内涵光》而爆红。陈咏希的唱腔呢，有点慵懒，但又很有个性哦。那精准的捕捉到了现代

0: 骑车的、坐车的，还有走路的，每个人都想听的今天路况。
1: 听众您好，时间晚上6:24，欢迎收听好事989分时六路况报道。台62线在东向的8.1公里暖暖路段前，中间车道有两块站板掉落在路面。新北市土城在亚洲路110号发生火警，请驾驶人避开周边道路，礼让紧急车辆优先通过。台北市区在罗斯福路兴隆街口内侧车道壁护岛前，路面上自来水孔盖造成不平整，现场已经摆放交通锥管制，请驾驶人路过留意。提醒您别忘了随时保持适当行车距离。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好事989 Bash Radio 祝您行车平安。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离别去》。

0: 哟。
1: 好事989，好事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4: Hello， 我是欧总的文婷。出门玩不能只是吃得好，还要玩得漂亮，拍得有态度。跟我们一起挖掘城市的隐藏惊喜。4月25起，每周六晚间9点，锁定 TVBS 42台，让时尚玩家我们这一家带你玩出新视角。

打开时光信封，听见少女心声。好声音播网母亲节特别计划《那年少女》这首情歌。这个礼拜就要到母亲节了，好声音播网特别企划的这个《那年少女》这首情歌也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投稿。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 Penny 的故事。 Penny 说她的青春就是小虎队三个字，在国二那年全台湾都在封他们，她和妹妹同学邻居一起骑着脚踏车去追那个货柜车的巡回演唱会，哦，是不用门票的，但是在现场就是人挤人啊，现场满满都是尖叫声。陪你说那是他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演唱会，却也是最难忘的一次。那一个年代大家都会翘课排队去买卡带，房间墙壁贴满了海报，课本里面夹着偶像的照片当书签，每个周末守着电视节目就成了很多少女们共同的话题。现在的 Penny 已经是妈妈了，但她还是会跟女儿分享那个又疯狂又单纯的年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记录 Penny 回忆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小虎队所演唱的《逍遥》。

有没有那个歌词一唱出来，那所有的回忆都回来了呢？小虎队真的是很多人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非常闪亮的符号哦。刚听到是来自于小虎队所演唱的《逍遥游》，也把他这首歌送给 Penny 了。而再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曲也是华语经典，最近他又再度的翻红，因为被人重新的翻唱，而且用不一样的诠释方式哦。而原唱是袁若兰跟吴中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心愿》。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有没有让你想起命中注定我爱你里面的便利贴女孩呢？来自于袁若兰跟吴中明所演唱的心愿便利贴。接下来我是989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阿哲。听完了一首甜蜜的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说一下这个议题哦，因为最近台北的鼠患消息传得沸沸扬扬的，大家都很担心汉他病毒。那江冠宇医师就提醒大家，在梅雨季大雨积水哦，很容易让老鼠往室内移动，这才是真正的风险哦。那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清理的行为。当你在雨后清理仓库或者是搬动堆积物的时候，一定要去戴手套还有口罩，避免接触到老鼠的粪便跟老鼠的尿液。那另外呢，江医生也提醒，老鼠药如果因为下雨软化了或者是移动位置了，那家里的毛孩很有可能就会误食，这也是要特别留意的。虽然这一类的病毒的死亡率没有传闻当中的那么夸张，但是维持环境的整洁还是首要任务的，千万不要太紧张，理性的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就没事了。而接着来听到，这是来自于 One OK Rock 所演唱的 Take What You Want。

0: 在下班的路上把音乐开到最大，用旋律带走所有的不开心。我是 DJ 阿哲，在好事轻松晚报带给你畅快好心情。
1: 自从有了宝宝，生活更讲究无毒安全。买系统家具装潢前，一定要选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江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蟑螂不敢靠近，无毒健康，我们更安心。宝贝家人的每一天，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江。每天都比昨天成长一点，初级大人缴税初体验，只要到最靠近你的全家，就能轻松缴税，还可以抽奖。会员现在每缴费或取票一张，就会获得一张抽奖券，缴地方税再加码送两张抽奖券，有机会抽中一辆999.9黄金或 GoGoRo Easy 机车等好礼，抽奖机会不限，缴费来全家轻松享好康。

这回的滚石壮乐队二呢，翻唱了非常多的歌曲啊。那百合花改编的这个《锦鲤几条路》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啊？而再来也是参与了这一次滚石壮乐队二的团体，他们是温蒂漫步，他们选了黄品源1990年的经典《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不过呢，他们把它改成了男女对唱版哦，主唱珍妮那种呢喃式的唱法，再加上大篇幅萨克斯风的演奏，复古当中带着极致的感伤。以前会让你听这首歌有伤心的感觉，那现在你听呢，会有一种好像身处在大城市穿梭的迷茫感。一起来听听温蒂漫步改编的《你怎么舍得我》。

有点忧伤，却又带着很 chill 的感觉。这是近年很受年轻人喜爱的独立乐团温蒂漫步重新的翻唱。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介绍是989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阿哲。非常谢谢你陪着我一起听歌两个小时，希望今天所安排的歌曲你会喜欢。而最后我们要送上的是来自于 FIR 所演唱的《如果你说爱我》。也在歌曲之前，我要把主持棒交给咖啡糖贤玲，也请你持续锁定好事989，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晚上七点，夜幕降临，这是属于自己的时间了。放下烦恼，点一盏温暖的灯，让自己慢慢沉浸在美好的夜晚氛围中。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 TVBS 主播韦佳琪。头条焦点带您关注到，国内汉他病毒疫情升温，双北地区最近频传鼠患，引发大众关注。继一月台北市出现死亡个案后，新北市最近也有一名70多岁男性确诊，国内已经累积达2例。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亲自召开记者会，宣布防治鼠患措施。蒋万安表示，请大家不要恐慌，疫情目前没有升温，市府未来将针对12区进行大清消，也会推出鼠类侦防师协助家户来找鼠洞。政治焦点，搭乘国王专机前往史瓦蒂尼访问的总统赖清德今天返台。赖清德搭乘空中巴士 A340 专机，于中午12:50自曼奇尼克国王机场起飞。而赖总统预计在今天的10:40飞抵国门，并在桃园机场发表谈话。值得注意的是，史国副总理札杜利也随赖总统一同现身。赖总统笑称，札杜利就像是航空版的温馨接送情最佳女主角。国内焦点，国民党为了军购案预算规模意见不合，国民党立委徐小新抛出的8000亿版本跟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坚持的3800亿加 N 还在拉扯当中。国民党副主席纪凌莲上周还为此开呛立法院长韩国瑜，如果卖党求荣，建请开除党籍，引发不小风波。国民党立委赖世葆直言，国民党立委几乎一面倒支持8000亿的军购版本。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天举办党团大会讨论军购案，国民党立委陈雪生还一度不满喊说，再吵他就要退党。国际焦点，美国总统川普又点名台湾了，他说台湾从美国夺走晶片产业，成为全球半导体霸主，不过靠着关税政策又成功让产业回流。川普透露，过去11个月，美国已经成功吸引到各国高达18兆美元的投资，要让美国重回制造业中心。母亲节即将到来，您准备好怎么跟妈妈一起过节了吗？不少人都会规划家庭聚餐，或是返乡陪妈妈，甚至是出游。而国道也预计在5月9号到10号之间，车流量会大增，交通需求以短途旅次为主。高速公路局表示，这两天全国国道交通量将达到108到110万车公里，比一般例假日增加了5%到7%。为了舒缓拥塞，高速公路局将针对12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的匝道移控，开放部分路肩以及暂停非紧急工程，提醒民众还是多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而且上国道也要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讯息由 TVBS 新闻所提供，我是韦佳琪，感谢您的收听。
3: 以上新闻由好事989电台与 TVBS 共同制作，这里是好事联播网 FM98.9。
4: 想做个 SPA 放松一下吗？快让满满的彩色音符增进身体，轻轻按摩你的肌肤，痛快享受好事音乐 SPA。

0: 今天听这首歌曲应该特别的感动吧，这是谢明佑老师所演唱的《路》，唱出很多朋友很坚韧的精神。有路呢我们就沿路唱歌，那没路的话这该怎么办呢？聊 K 跪尿，这是这首歌曲当中我觉得最关键的核心，也很像是台湾的处境。特别是刚刚听到了新闻在讲述着总统就是出访友邦史瓦蒂尼，那在今天早上回程，所以那班专机变成是很多朋友从昨天晚上一路关心的飞机，最多人追踪。那当然在这个下着雨的夜晚一开启，我们就是暖乎乎的歌曲，因为今天天气还真的是有点凉。时间来到7:09，好声音乐 SPA 登场，他是吴文芳，闯关游戏。
1: 也只有一下子闯关，不过如此，到不了就

0: Best 新歌报道。
1: Hello， 一首首的新歌，这是猫猫木的首位主唱 Solar 宋乐所演唱的中文单曲《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那通过他细腻的唱腔，还有特有的感性，想来传递温暖的抚慰。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0: 松下电器创办人松下幸之助说，如果你坚持要上二楼，你的热忱会为你找到梯子。如果你只想试试，就什么也想不到。
1: 大海给了石头形状，它们赋予了石头意义。第三届太平洋国际叠石艺术节，世界级艺术家亲临现场，与大自然共同创作，还有叠石创作与摄影比赛，丰厚奖金等你来报名。周末限定市集，吃喝玩乐一次满足。五月一号就在花莲七星潭蓝天广场，详情请搜寻花莲县政府观光粉丝团。花莲县政府广告。
2: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十五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3: 夏天一到，电费就贵桑桑。
4: 老板们别苦撑，台北市服务业节能设备汰换最高补助300万，冷气、冰箱通通可以申请，快拨0800-580-037申请。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广告。
5: 大家好，我是田馥甄，轻松的旋律让生活更有活力，锁定好事989，给你音乐的魔幻魅力。
6: 989 Best Radio。
7: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陈丽蔡依林的演唱《野蛮游戏》2005年的发行。时间来到7:23，继续回到好事音乐 SPA， 我是 DJ 咖啡糖森林。在下班时刻，这个雨呢下得好像有冤屈一样，感觉有什么话要说，对吗？好，希望大家呢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那用路人走在路上呢，真的是拿伞也要留意一下视线，因为我发现拿着很大一把伞，好像都只能看在自己脚底下。那加上有些朋友呢很厉害，拿着伞还可以一边滑手机，蛮危险的，特别是在一些过红绿灯啊斑马线上看到大家撞来撞去的，真的要特别谨慎小心。黑暗骑士 Boss 完胜乐团

这是 Voss 完胜乐团的演唱《黑暗骑士》。那刚刚看到新闻的讯息，北市十二期要进行开始注意大清消，其实真的很棒。就是呢，因为毕竟鼠患问题，大家真的很担心。那能够再赶快快速防堵，赶快。如果料理鼠王看电影是很可爱，但如果出现在你的脚边的时候，那就不可爱了，就可怕了。来听到 Mars 23的演唱《不摇就

0: Da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长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爱要及时，千万不要觉得害羞，拥抱妈妈，对她说声我爱你吧。我是谷谷，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青春永驻，健康顺心，母亲节快乐。
2: 得奖的是禾联，禾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3: 我是新手妈妈，
4: 我是斜杠妈妈，
5: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4: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6: 德意假发。
7: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8: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0: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9: 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好事989电台。

音乐 SPA， 我是 DJ 咖啡糖贤玲。再次提醒大家，在今晚上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了大雨特报，那这个雨区会扩大，再次提醒您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那如果位在山区的朋友要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那这个大雨特警报警戒的地区呢，包括了新北、新竹还有苗栗。那在大台北的我们应该有感受到，这个雨呢将会一路下会到明天。再次提醒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和加件薄外套。来听到黄小琥在2021年的好好唱歌。

0: 的、骑车的、坐车的，还有走路的，每个人都想听的今天路况。
1: 听众您好，时间晚上7:38，欢迎收听好事989北水六路况报道。延平北路往北方向，在通河西街之前事故刚排除。另外，在台64线要提醒您，观音山隧道路段在内侧车道双向，今晚10点开始都会有设备清洁保养工程，到明天清晨6点，请驾驶路过，届时要特别的留意。提醒您，别忘了随时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好事989北水六，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

0: 今晚的夜色好美，难得的约会，我还不想跟你分开。
1: 那就别急着走，一起去挪威森林延续浪漫吧。挪威森林玩鸟大优惠，周一到周五凌晨12点到

0: 午十点，到板桥旗舰馆、新店精品馆住宿休息，限定房型免费升等，让我们留住美好时刻，甜蜜更升级。
1: 详情快搜寻挪威森林旅馆集团。
2: 唯有肉力全开，方能称霸市场。
3: 哼，舒适派清爽无敌才是至尊。
2: 那就去2026台北传统市场节见真章。
3: 5月16、17号，在圆山花博长廊，不只能看到京都任主厨与泰国娘娘评选市场里的天下第一摊，还有市集闯关游戏、厨艺趣味竞赛、75折消费抵用券抽奖，再拿好礼。
2: 快来一起寻找在地好味道。

Crispy 催乐团的演唱，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回到好声音 Yes Bar， 现在时间来到7:51。刚刚有看到新闻，知名的医美诊所呢，他们说为了医疗的品质，所以在烟雾侦测器里面藏了针孔。那真的还好是那名就是到医美诊所的客人。他在做疗程的时候突然发现，哎，烟雾侦测器摆放的位置怎么不太一样，无意之间呢就发现了说里面疑似有针孔摄影机。那目前呢看到新北检指挥已经呢后续将依刑法妨害性隐私及妨害隐私罪方向来侦办。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环境，我们真的要特别的来留意，你有没有走在陌生环境会稍微观察一下四周墙壁墙角。

Chris Brown 克里斯小子的演唱 New Fam。来听上这小时最后一首歌，这是周华健大哥的《今晚不说伤心事》，来自他2019年的专辑《少年》。

0: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比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不敢相信，暑假搭意大利哥斯达沙伦纳号玩日本，万元游账。最高优惠，限定出发日期，三人同行，一人免费，全家一起度假，让大人放松，小孩放电，亲子出游 CP 值最高。哥斯达沙伦纳号从基隆出发，4天、5天、6天，精选行程随你选，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0: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0: 晚上八点，一天的故事快要写完，但别忘了，明天依然有新的篇章。相信自己，未来的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喂，你好，我是韦佳琪。还记得昨天我们为您报。

0: 报道彰化毒驾撞死两个人，让一对新婚夫妻天人永隔的新闻吗？现在这名肇事者的邻居说，肇事的这名驾驶就是地方的头痛人物，欠债还能买名车，而他的爸爸还曾经被他家暴，没有申请保护令。一样是毒驾，发生在高雄。昨天晚上，在高雄苓雅运动中心外面，有一名男子拒绝受检，而因为他违停，那么竟然拒绝受检之外，他还冲撞警用机车加速逃逸，警方连开五枪喝阻，跟出动大批警力包夹。这男子自撞之后下车狂奔，还是被压制上铐。原来是他车上有毒品，而且他还毒驾上路。被追撞送命的女警郑永新今天举办了告别式，为了纪念她开朗的个性，就会场特别布置了一张她张开双手微笑的照片。除了警局伙伴，她的男朋友也以未婚夫的身份参加这一场告别式，而肇事的女大生也在父母的陪同之下现身灵堂。再来到新竹竹北啊，有一辆载满瓦斯桶的货车，因为后车斗的插销断裂，它在转弯的时候呢，超过20桶的瓦斯滚落下来，还造成瓦斯外泄。没想到这个驾驶要下车去捡的时候，竟然还在抽烟，而且呢，这个烟还随手乱丢，画面令人捏把冷汗。一样在新竹发生的事件是在一家早午餐店，有一对夫妻呢到店里面去消费，但点餐到一半呢，这名男顾客不满女店员一直问他餐点的内容，就突然对着女店员大声咆哮，拍桌甚至是摔菜单，要求女店员要跟他道歉。而店长见状及时出面，霸气回击，要求要报警，也让网友直呼这个店长真的是帅翻了。在台中有一间汽修厂被截图指控疑似不满被挡住店门口，所以就把螺丝钉打入轮胎里面来报复，引发热议。不过事件呢，真的一查发现180度大逆转，汽修厂老板说他刺破的是他自己的轮胎。日前台北捷运局客服中心多次接获恐吓留言，说要在捷运里面放炸弹，警方获报之后在鹿港逮捕到涉案的郭姓嫌犯，现在检方复讯之后声押获准。台北市最近出现鼠患，很多的网友在大街上都发现了老鼠的踪迹，市府也被议员质疑，你这样随处放老鼠药可能让宠物误食怎么办？对此台北市环保局再度澄清有放鼠饵盒。不过讲到老鼠呢，荷兰的邮轮红迪斯号从阿根廷出发，进行超过一个月的南极探险。那么经传爆发汉他病毒疫情，截至5月4号为止，世界卫生组织已经通报了7例。由于呢大西洋的岛国维德角拒绝开放港口，让这个邮轮停靠，所以呢他现在就在西非外海漂泊，在邮轮客舱内隔离的旅客自拍影片，崩溃哭喊，很想回家。
1: 以上新闻由好事989电台与 TVBS 共同制作，这里是好事联播网 FM98.9。
2: 想做个 SPA 放松一下吗？快让满满的彩色音符钻进身体，轻轻按摩你的肌肤，痛快享受好事音乐 SPA。

这是来自池珊妮在2013年的演唱《无常》。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好事音乐 SPA， 现在时间8:09，外头依然下着雨，再次提醒所有的拥路人注意行车的安全。要来感受一下快节奏，这是来自告五人2019年的法兰西多士奖专辑。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

宋承的新歌，这是5月30、31要唱进小巨蛋的韦礼安，这次做了一个企划，让我们回到90年代的感觉。歌曲都是新的，但透过编曲的方式带领我们回到那些年的风华。这首歌《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来听到韦礼安。

0: 远近高低各不同，只缘身在下龙湾。品冠旅游金质旅游奖认证，北越下龙湾仙境漂流，海上印度支那号身处山水壮阔之间，空中女皇双层缆车，海上桂林与海湾全景环绕，坐享五星级精品酒店，奢华龙虾晚宴，美食配美景，还有星宇航空舒适航程，品味生活就找品冠旅游。
1: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我喜欢分享元气满档的生活与工作。大家常问老师要如何保持活力呢？我都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健康检查，照顾自己也照顾家人，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哦。
0: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2: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我是张若凡。

Your love is digital。 来到核心音乐 SPA。 好，明天天气呢，到下半天会稍稍干爽一些，然后一路到五月七号星期四，各地会天气好转。不过看起来目前礼拜五跟礼拜六会有梅雨季的第二波封面报道，所以请大家把握一下周三开始转好的天气，还有周四，因为看起来这个母亲节礼拜六礼拜天会好一些些，然后再到下周。你知道为什么我看这周的天气预报看得很认真吗？因为我决定在下个礼拜干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事。来听到熊天平。

岁的冰咖啡。今天是立夏，但是到处湿哒哒的，然后立夏一到，是不是觉得好像蚊虫啊什么都会变多了？我跟大家说，我今天早上真的发生一件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它到底怎么样跑进我们家。就是我今天在一大早准备送小孩上学的时候，我竟然在我们家看到了一只蜈蚣，而且它一动也不动，我就想说它是不是死掉了，所以我以为是不是小朋友的那种虫虫玩具，我就很认真的看着它，突然一动，一看它它突然一动，我真的是吓疯了，瞬间就拿拖鞋要砸过去，但我觉得我高估了自己，它就不知道跑去哪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恐。它不是马路，它是蜈蚣，大很多很多倍，所以我就赶紧查了 ChatGPT 到底要怎么样找出来它，但呢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方法。然后查了 ChatGPT， 他就说哦，有可能最近太潮湿，那加上我们家附近有一座自然生态的公园，所以有可能它就出来散步，或许是跟着各种方法就这样随着人类的脚步爬进家里，这是我赋予它合理的解释。另外一个是想到比较可怕，它会不会是跟着我的小孩回来，因为我的小孩他们学校也是比较多大自然的环境，我想说会不会是那个昆虫跟着他一起进家门。想到这里，全身鸡皮疙瘩就跑起来了。先来听一下 Erica 刘爱丽

0: 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1: 想换新家具又怕花大钱吗？
2: 来多瓦纳家具就对了，价格便宜又齐全，
1: 客厅、卧室、餐厅一站就能买齐，
2: 官网、门市都能选购，怎么买都方便。
1: 多瓦纳家居，轻松打造你的理想生活。
2: 多瓦纳家居。
3: 你是谁？怎么在我家？快把我老婆交出来！
4: 老公，洗挂了。
3: 老婆，你怎么变漂亮了？毛孔斑点也不见嘞。
1: 因为我找郭建军皮肤科诊所。Pico Show Pro 蜂巢皮秒雷射，痘疤、毛孔、深浅斑点一次 KO， 退红快，修复短，让我立刻变水水。
3: 快播05227-3836，嘉义郭建军皮肤科诊所。
5: 好事联播网，北部好事989，中部好事903，南部港都983，东部好事935，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Best Radio。

自仙骑士所演唱的《甩》。好，有朋友担心说蜈蚣是不是有毒？对，我查了一下，但是它没事，不会攻击人，它比人类还怕它自己，它应该也会担心人类会伤害它，所以就是。我只能说，我想尽办法想要找出来，但是他真的不知道躲到哪里

去了，然后上网 Google 一下，他们是说小昆虫就是不小心误入了人类的家庭，会自己想办法跑出去，所以现在只能放宽心。但我就今天忍不住上网 Google 了一些方法，就是说什么用什么茶树精油啊、薰衣草精油或者什么香茅精油拖地板或者喷在角落，总之让你的家里弥漫着昆虫不喜欢的味道，它就会赶快的离开你的家。就让我想到在15年前一样，就是我都住在同一个区域，然后因为后面有一个生态公园，大家有听我讲过这个故事吗？就是有长长的蛇跑进家里，天哪，还好那时候我不在家，是我妹发

友说，其实在这样子的天气很容易看到小虫子，其实不用太担心，它会想尽办法赶紧离开人类的住所，因为在你的住所它也不是很舒服。怎么样，是被嫌弃了吗？但我今天早上真的是吓疯了，因为不得不说，大家应该有看过玩具店卖的那个小昆虫的玩具啊，那种软软的，就是要拿来吓人的，长得就很像。我还好，我没有大意伸手过去摸，因为我脑中出现的是我们家有这个玩具嘛，但他真的不知道跑去哪里。那有朋友说，贤玲，你刚刚讲到那个蛇也太可怕了吧？因为我以前住的跟阿嬷住的地方，它就是很靠山边。那以前呢，就是有听过人家说，哎，就是可能太靠近山了，所以就会有一些爬虫类爬到你家。那你可能想要什么小蜥蜴啊，或者是壁虎，都好像觉得还好，没有这么可怕。直到我们听到附近邻居说，哎，最近好像炎炎夏日，就是在十几年前说炎炎夏日，好像蛇就跑出来想要拿纳凉之类的。但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想透它到底怎么爬进大楼里面。那另外也听到

住附近大楼住户的朋友，他们就说，因为他们家住的是二楼的露台户，就是会有像不知道是像老鹰还是那种大飞鸟，可能就是我在想会不会是有点像是那种猫的报恩，就从山里面叼了老鼠，山里面叼了小鸟，叼了蛇。那他有一次刚好就是把洗衣机洗晒完衣服之后，就想说打开来通风，就发现里面有一只长长的snack 在里头。后来呢，他真是很尴尬，想说洗衣机到底怎么把它抓出来，就只好请求专业的人员来协助。自此之后呢，他真的有那种 PTSD， 他每次要去露台洗晒衣服，他打开那个洗衣机都会先深呼吸，确定一下里面没有异物才敢把衣服丢进去。我想我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应该也会吧，就走在客厅可能都会留意一下有没有不速之客。来听到郭靖的演唱《Lee》。

0: 松心情，让快乐的节奏冲刷掉一整天的压力。我是 DJ 咖啡同学林，在好事音乐 SPA 音乐里和你一起享受美好时光。
1: 准备高丽菜，

0: 喂，鸡肉切好了没？对手要出锅了。
1: 是。
2: 全家恒宝灵魂爆炒抢先出锅，与国民品牌大埔铁板烧强强联手，推出满满高丽菜豆芽菜铁板面、爆炒鸡丁饭、黑胡椒猪肉铁板炒面面包等超多铁板料理，
0: 正宗台式铁板香气，铜板价就买得到。
3: 哇，小蝌蚪啊！
1: 全家恒宝系列，
4: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防检署提供。

Robbie Williams 的演唱 Gospel。 好，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给贤玲很多方法，然后他说应该真的是下雨天过于潮湿，所以会有一些小昆虫就爬出来，那有可能看近期有没有去一些草丛啊森林的地方，有可能是跟着东西回来。怎么听起来这么可怕，跟着东西回来然后我还没发现。好，那有人说有可能蜈蚣都是一公一母出没，所以要注意认真，他们不喜欢独来独往吗？不要吓我。不过之前就是在住家，就是我妹发现家里有蛇入侵的时候，的确有人跟我们说，哎，那个好像这个品种啊它就是成双成对，那时候我们真的也是快把家给翻过来了。谢天谢地当时是没有再发现。然后重点是我们那时候真的因为住在那个地方也十多年，真的也没有看过，周边的邻居也都没有。可是就是那一年的暑假，不知道是不是气候巨变还是怎么样，还是栖息地受到影响，所以他就往外去寻求更适合生存的地方。所以那一年就是听到蛮多这样的讯息，跟就是很多人说啊赶快报警啊或者什么，但还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找对，不是打到消防局好吗？先来听一首徐怀钰幸好。

Yuki 徐怀钰幸好好，这个是 Angela 刘，他说他上次发现蜈蚣真的是两只还在不同的位置，只杀死一只，那怎么办呢？

后来你怎么安抚自己？我今天早上看到之后啊，真的是余悸犹存。本来想说睡个回笼觉，睡不进去就是睡不进去，因为一直很担心他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但我后来就是说服自己，没看到，或许他就是找到某个角落离开了，或者是死掉了。然后不要想太多。然后有朋友说，希望蜈蚣兄识相一点，快点离开，搞不好他是蜈蚣大姐啊。来听到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 Kimberly 陈芳语还有茄子蛋的合作，没什么大不了。

0: 每个人生阶段都有不同的照护需求。五月十四到十七，全台最大辅具长照展登场，汇集各式辅具与智慧照护应用，长照3.0政府专家免费咨询，走一趟南港展览馆，轻松找到照护方向。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晚上九点，今天过得如何？如果很棒，那就当成奖励；如果不如预期，没关系啦，反正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东森新闻，我是韩佩颖。骂人咆哮引发众怒，是新竹这一对夫妻来到了早餐店，先指控说店家点餐像是在审犯人，还逼店员道歉。老板娘气不过，追出门理论，而现在影片曝光引发了热议。老板娘呢也出面还原说，当下实在是气不过。独家害命是彰化在4号发生死亡车祸，30岁的驾驶呢吸了毒之后还驾驶 BMW

0: 五名车狂飙，结果短短一分钟造成了两个人不幸身亡，也撞死了当时呢正要去卖菜的64岁骑士，更毁掉了一对新婚的夫妻，让死者的丈夫心碎的发文痛批肇事驾驶呢当下竟然还不救人，只说呢他自己头晕，连救护车都没有帮忙救。天人永隔，死者的家属也相当悲痛的还有台南28岁的郑姓女警，因为车祸过世，在今天举行了告别式，家属致辞的时候数度哽咽，而肇事的女大生也来到了现场致意，却因为没有下跪致歉，引发了现场死者的亲友们不满，一度拒绝她进入灵堂，而最后呢家属同意入内，这一名女大生也下跪了，但是家属选择转身背对。前几天在桃园有一名喝醉酒的男子骚扰高中生，一对父亲呢当下好心劝阻被围攻，结果还挨告，而现在最新是由于这一对夫妻呢找不到高中生出来作证，所以呢选择要跟媒体投诉。行为脱序的还有艺人唐志平，自从他前年丧母之后呢，本来经过了治疗，看起来生活回到了正轨，但如今呢，他又被周刊爆料，疑似是失控对待了女朋友。警方赶到了现场，请唐志平呢离开住处冷静，而唐志平在深夜在街头徘徊。惊悚场面是新竹这一辆载运了瓦斯的货车，由于叉烧断裂，导致瓦斯桶呢从后车斗坠落，而其中呢一桶瓦斯破裂就喷出了气体，驾驶呢赶紧下车抢救，但想不到呢当时他还叼着香烟，这么样危险的举动呢让大家看得吓出了一身冷汗。台中的南屯有一间修配厂呢，被网友抛出了现实动态，指控老板呢，因为不满车辆停在了门口一整天，竟然呢就把螺丝打进到了轮胎里头，还呛瞎说送你不用客气，引发了热议。不过车行的老板出面喊冤说，他强调被盯的其实是他自己的车。也掀起了网友们讨论的还有嘉义文化公园的树木最近修剪的方式，让专家担心会反而增加了倒塌的风险，因为呢网友们就认为了整棵树修的不像树木，简直是修过了头。
1: 以上新闻由好事989电台与东森新闻共同制作，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联播网，好事989电台。
2: 想做个 SPA 放松一下吗？快让满满的彩色音符钻进身体，轻轻按摩你的肌肤，痛快享受好事音乐 SPA。

的嘉所演唱的核心，9:08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好事音乐 SPA， 真的要来提醒所有的朋友，真的是炎夏日到了嘛，现在已经立夏，如果在住家环境啊发现了不速之客，比如说蛇之类的，请务必保持冷静，勿惊扰它。那记得你可以拨打1999。那现在呢，捕蜂捉蛇这个业务其实已经回归为专业，由农业局委外的专业厂商24小时的全天候执行。那以往呢，早期大家可能很直观的就是会想要打给消防队，那我们要让消防的伙伴呢做他该做的事情，那记得他是会由委外的专业厂商来执行，所以记得是打1999，那会有专业的委外厂商来帮你服务。那这农业局呢，其实有建议，平常应该清除一下居家周边的杂物，定期修剪杂草，以减少蛇类或者是奇怪虫虫的爬虫类来藏匿。潘玮柏、关晓彤，慢动作。

0: Best 音乐严选，好事 DJ 韩流推荐。
1: 大家好，我是阿维。 Coltis 带着第二张迷你专辑 Green Green 回归乐坛咯，应该有非常多粉丝很开心很期待。今天的韩流推荐要来跟大家介绍先行主打歌曲 Ray Ray。 这首歌的歌词啊，是由全员共同参与创作，以绿色呢象征团队追求的方向，红色呢则是代表应该要警惕的事物，传达出无视外界的眼光，跨越界限，勇往直前的态度。这首 Ray Ray 的曲风一样是采用他们很著名的 Hip Hop 风格，融入大量的电子配乐，呈现出一种90年代的复古感，加上大量的重复歌词，非常非常的洗脑，一听就难以忘记旋律。这一首歌呢，也可以听到 Coltis 年轻街头感的感觉哦。一起来听到 Coltis 的新歌 Ray Ray 送给大家，希望你们会

0: 您手上有道路用地、公共设施保留地放着多年没动吗？中勤建设开发专门收购整合闲置土地、机龄地、十分房屋，专业团队帮您找到最合适的理财规划方向，让土地再利用，资产更有价。中勤建设开发，土地活化，价值变现。服务专线02-2511-5008，2511-5008。
1: 等等，先别划走。啊！如果你看过木江界的梯田，就不会想待在城市里。
2: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1: 一层一层绿，

0: 铺满整个山谷，住进被梯田环绕的月柳度假村。
1: 嗯，这听起来超可以的，我想去。
0: 再走龙骨茶丘，吃米其林推荐料理，最后搭上河内文化列车。哎，你去哪？
1: 现在就出发。
0: 用心呵护您的旅程，品冠旅游。
2: 记得每天都要对自己微笑，增加自信。每天听好事989，让心情更愉快。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Jenna Jackson 的演唱 Broken Hearts Heal。 继续回到好事音乐 SPA， 我是 DJ 咖啡糖贤玲。5月5号有没有朋友已经报完税的？好，除了综所税之外呢，房屋税如果看到税单呢，赶快顺手就赶快报一报，因为有一年的我就是不小心放着放着就过期了。那当然呢，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哇，在缴税的

有的朋友，有时候传统虽然老派但好用，信封存钱法，把你要缴纳的税金呢先提前每个月放一点起来，放一点起来，这样时间到了就不用去东挤挤西凑凑了。现在听上我魏如萱，例如离开。

有朋友说他一口气把所有的税金该缴的赶快缴清，显示长痛不如短痛。有，我把房屋税缴清了，但中所税会是跟先生一起请会计师来处理，所以至少就完成了一半。现在听上歌曲咯， That Girl。

0: Fre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妈，那个电风扇是不是要拿出来洗一洗啦？哎，爸，早上我听电台说油桐花开了，哎，这个礼拜放假，我们去赏花好不好？姐，下班要陪我去买短裤哦。围着春末，好事联播网和你一起迎接夏天。
2: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3: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4: 猫咪有点胖，
5: 娇宠医生。
4: 猫咪很胖，
5: 娇宠医生。
4: 猫咪超级胖，
5: 娇宠医生。宠物预防医学第一品牌，娇宠医生。胖猫专科体态控制饲料，首创低升糖控卡黑科技，
4: 猫咪体重不失控。
6: 上网搜寻娇宠医生胖猫专科。
0: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7: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0: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这首来自日本的 Green 所演唱的《旅程》。好，刚刚有说到炎炎夏日，很多的蚊虫都跑出来了。不过有时候好像跟炎炎夏日无关呢。你有没有遇过家中出现果蝇的？有一位网友他意外发现，妈妈只用了一个厨房常见的新香佐料，就让果蝇呢消失了，大概一天到一天半。就可以驱虫，就是大蒜。不晓得你有没有在家里发现果蝇？那高温潮湿就会让水果啊成为果蝇滋生的温床。如果你有买香蕉的朋友，可能更容易吸引这样子飞来飞去的小果蝇。那结果有一个网友就说，这个果蝇本来让他很困扰，他还用网络上教的方法，什么宝特瓶罐割开，然后用什么醋啊、糖啊、水啊，制作了一个吸引果蝇飞进去的一个像水牢的地方，但没想到妈妈轻轻松松用了一颗蒜头就解决了。生活小妙招提供给你，秋君爱不爱我？

这是秋君在2024年的演唱《爱不爱我》，可惜了他一副好歌艺。真的再次提醒所有朋友们：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犯过的错呢，必须要弥补，经过法律的制裁。也希望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提醒，真的就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明明就是这么，应该是说每次在办活动，我们都会很认真的提醒大家，很老掉牙，很扫兴。可是真的酒驾上路，毁坏的、毁掉的，不单单是自己的家庭，也毁了别人幸福的一家，而且更是对生命的不尊重。来听到容祖儿，谢谢。

0: 冷气开几工，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过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1: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3: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推荐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费玉清的演唱《爱这件事情》。今天12:00，继续跟在后头，要给你品冠的《越爱越配》。现在大家都会使用社群，那特别是在 Flare 盛行之后呢，我发现在上面可以看到很多的讯息流通，那甚至要找人也都相当容易。其实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人在走天在看，如果天没在看，手机会看，要小心。

品冠在2015年无法理解的大人专辑中的越爱越配送上最后一首歌，要跟你说晚安了，谢谢你今天的上线收听，也邀请你明天7点一样准时哦。接下来做梁静茹的演唱，昨天一点爱，也请你可以上脸书或者是 IG， 天哪，脸书现在是不是很少人在使用了，但我们还是依旧有营业，偶尔营业一下欢迎大家可以爱心点进来，晚安平安，明天见。时光

0: 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3: 3年后，你绝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台北儒林高中班，高中班从小高一培养大眼界，数十年教学经验，专业团队好口碑，名师传授学习诀窍，让孩子自信当学霸。张志成数学汉声英文学费0元专案，宏泰物理陈建宏化学买一送一，限时优惠中，快上脸书搜寻台北儒林高中班，是高中班哦。

0: 晚上十点，这个时候的你是在追剧、玩手机，还是准备上床？不管在做什么，记得别熬夜太晚哦。
1: 前进一步，后退两步，想三秒再回讯息，第四次要说我爱你，捉摸不定才更令人着迷。在夜晚找一首属于自己的好事爱情歌，把心里的秘密偷偷告诉你。

0: Best K 歌新推荐。
1: 大家好，我是 Jocelyn 940，最近发行了新专辑 Sweet Spot。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新歌 Sweet Sweet Boy。这首歌一听就知道它很甜。当初写这首歌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男生，对我非常的贴心。然后我自己有一个很奇怪的点，是我喜欢男生称赞我的酒窝可爱，所以这首是一个甜蜜的告白，想要感谢这个男生对我这么的好，就像糖果、蜂蜜、各种这种甜的食物，我都把它写进歌词里的存在，然后为我的生命增添了几分色彩。它是一个蛮

0: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1: 我们一致推荐
2: 小林
3: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4: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0: Kobayashi 小林眼镜。
5: 我是新手妈妈，
6: 我是斜杠妈妈，
7: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6: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8: 德意假发。
9: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10: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披荆斩棘，才能够尝到甜美的果实。爱不是总盯着对方，而是注视着同一个方向。我是丁世光，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未去》。

0: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1: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精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地基精。
2: 猫咪有点胖，
3: 娇宠医生。
2: 猫咪很胖，
3: 娇宠医生。
2: 猫咪超级胖，
3: 娇宠医生。宠物预防医学第一品牌，娇宠医生。胖猫专科体态控制饲料，首创低升糖控卡黑科技。
2: 猫咪体重不失控，
3: 上网搜寻娇宠医生胖猫专科。
1: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精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低基金。
4: 好事联播网，北部好事九八九，中部好事九零三，南部港都九八三，东部好事九三五，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沉浸在经典的旋律里，感受过去的回忆在眼前一一浮现。我是波尔陈立书，再好是爱情歌，陪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1: 完美丽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抱着心爱的人唱一首甜蜜的歌给他听，好好传达自己的心意。我是卢广仲。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陪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48年来，我们只专注一件事，做到最好，推向极致。
1: 升华隔热纸开业近半世纪，12家直营店代理各大品牌隔热纸，口碑与实力全台最好。
0: 不论是爱车、住家还是大楼办公室，如果您有隔热纸、窗饰纸、防爆膜的需求，升华隔热纸完全配合工期，绝对不负所托。
1: 升华用心，顾客放心。2322-3755，2322-3755，升华隔热纸。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一天即将结束，别急着睡，花点时间回顾今天的点滴，感谢自己又完成了一天的挑战。
1: 前进一步，后退两步，想三秒再回讯息，第四次要说我爱你，捉摸不定才更令人着迷。在夜晚找一首属于自己的好事爱情歌，把心里的秘密偷偷告诉你。

嗨，以前答应超神要当个男子汉，等他退休责任就该我开始担，常叫我男儿有泪不轻弹，写了这些成了现在我的不平凡。小时的回忆，手里提着刚买的点心，坐在卫士后座吹风享受片刻的确信，看着超人的背影，他讲话有时会不漂亮，有时老爸也不老爸，如今回想起对他撒过了不少谎，才明白超人绝对不好当，煮饭对他逼真就世界还复杂，不过他会煮超级萝卜排骨汤。

有天超人突然倒下了，他不能再跟我吵架了，看他渐渐瘦了，脸皱了，才意识到胆子变重了，开始骑着同台车，像风吹过了脸，脑袋长到赛车，汗水苦了点，但嘘，别说

0: 话。
1: 本田汽车创办人本田宗一郎说，模仿是先乐后苦，创造是先苦后乐。
2: 好久没放松了，好想去海边哦。
3: 行李收一收，我们现在就出发，带你飞富国岛。这次我们入住奢华独栋泳池 villa， 超旧的。
2: 哇，那有什么好吃的吗？
3: 有，岛屿海味随你吃，重点是龙虾吃到饱。
2: 龙虾吃到饱，
3: 晚上还有超浪漫的海洋花火秀哦。
2: 这真的是最棒的礼物啦。
3: 极致奢华富国岛，快搜寻品冠旅游。
4: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5: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6: 我是张信哲，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0: 爱情有保存期限吗？当爱变成了一种习惯，当爱慢慢趋于平淡，你还爱我吗？
1: 你说爱我只是习惯，再也不是喜欢。
2: 好事九八九，好事爱情歌，听听爱情的模样。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潮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2: 哦，听好是吧？
3: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4: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5: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小灵感吧。
6: 你离不开的，
7: 我离不开的，
6: 好事989电台，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7: 第一名，
6: 好事联播网。
8: Venus 一致推荐小灵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替代哦。
9: Kobayashi 小灵眼镜。
10: 夏天一到，电费就贵桑桑。
11: 老板们别苦撑，台北市服务业节能设备汰换，最高补助300万，冷气、冰箱通通可以申请。快拨0800-580-037申请。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广告。
12: 3年后，你绝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台北儒林高中班，高中班从小高一培养大眼界，数十年教学经验，专业团队好口碑，名师传授学习诀窍，让孩子自信当学霸。张志成数学汉声英文学费0元专案，宏泰物理陈建宏化学买一送一，限时优惠中，快上脸书搜寻台北儒林高中班，是高中班哦。
6: 嘣嘣嘣 ！Best Radio，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

0: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万一说错，勇敢说呐。
1: 不是说，有谈过倚天功夫么？
0: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1: 就是沈老师的高位人强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拜票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加新的高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检查顺哦。
2: 世界功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欢迎最佳经理人 Jason 跟我们分享如何让公司的经营成本越来越省。
4: 只有四个字：集中列印。
3: 集中列印。
4: 对，别再用传统虚加热雷射列印设备，只要一台 Epson 免加热微喷影印机，一次省下老板最在意的列印、电费、房租成本，一年足足省下118000元。
3: 集中列印，印越多省越多。
5: 为您成功设下 Epson。

0: 等待一种可能，一种没有可能的可能，直到你对我坦白的那一天，空气凝结了，你也从我的心里飞走了。这真的是爱吗？
1: 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
2: 好事九八九，好事爱情歌，陪你追寻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爱情。

0: 您是否常常忙工作，把自己的健康放在最后？一旦出状况，要付出很巨大的代价哦。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用磁振造影 MRI 轻松掌控自己的身体状态，健康其实可以早一步掌握。
1: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2: 这个夏天果然惊艳，果宴西瓜开放早鸟预购，受封箱农会出品，每颗都有产销履历，即日起到5月15日，早鸟优惠实施中，快拨0386566888，或上受封箱农会官网选购。花莲县政府广告。
3: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4: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3: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0: 晚上十二点，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现在都是重新调整步伐的好时机。给自己一个深呼吸，让心情归零，准备迎接未知的美好吧。
1: 在白天的喧嚣过后，夜晚的寂静让人格外珍惜。听着情歌，想着你，就是一种幸福。每晚九点到清晨六点，好事九八九电台给你整晚的情歌，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Tonight Every Night。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丽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3: 大家好，我是陈绮贞，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0: 你不过是一个人而已，没必要把自己看得那么坚不可摧。所以难过的时候，请记得原谅自己。我是林凡。
1: 还有什么不满意？
0: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Dash 音乐吧。说出我的名字，
1: 让我真的存在。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长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

0: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6: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5: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7: 宝岛钟表公司。
8: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9: Best Radio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试。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彭振，推荐我的新歌《诅咒斗琴》。

爱情就像是人生一样，必须要披荆斩棘才能够尝到甜美的果实。爱不是总盯着对方，而是注视着同一个方向。我是爱怡良，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伴着你 Tonight

年后，你绝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台北儒林高中班，高中班从小高一培养大眼界，数十年教学经验，专业团队好口。

0: 名师传授学习诀窍，让孩子自信当学霸。张志成数学汉声英文学费零元专案，宏泰物理陈建宏化学买一送一，限时优惠中，快上脸书搜寻台北儒林高中班，是高中班哦。欢迎最佳经理人 Jason 跟我们分享如何让公司的经营成本越来越省。
1: 只有四个字：集中列印。
0: 集中列印。
1: 对，别再用传统虚加热雷射列印设备，只要一台 Epson 免加热微喷影印机，一次省下老板最在意的列印电费、房租成本，一年足足省下118000元。
0: 集中列印，印越多省越多。
2: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0: 凌晨一点还不睡，是在等待奇迹发生，还是等宵夜送到？如果等的是奇迹，请记住，奇迹是早睡的人创造的。如果是等宵夜，记得先来点好事联播网的音乐，配着吃更香。
1: 在白天的喧嚣过后，夜晚的寂静让人格外珍惜。听着情歌，想着你，就是一种幸福。每晚九点到清晨六点，好事989电台给你整晚的情歌，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Tonight Every。

0: 况报告。路下咧塞车，你的心肝头嘛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1: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号。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Best Radio。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因为有所期待才会失望，遗憾也是一种幸福。爱情原本就是因为苦甜交织才会这么美丽。我是毕书尽。

0: 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1: 第一名，好事联播网。
2: 宝贝房间刷什么色好呢？
3: 当然是健康无毒的颜色。
2: 对，这最重要。
3: 红牌458全效乳胶漆，健康绿建材，美国 UL Green Guard 健康金奖认证，
2: 认证最出色，健康无毒的颜色。刷红牌458全效乳胶漆。
4: 请问哪位要结账？
5: 我来，我有生活卡比较划算。看我的挪威森林生活站。
6: 什么？居然有更多优惠？
5: 没错，生活卡会员绑定全新挪威森林生活站数位会员，立刻升等森银卡。思源加油站集团四维客栈创新台菜都能用，点数带着走，优惠更丰富。
6: 我也要绑定挪威森林生活站会员，
5: 快搜寻挪威森林旅馆集团。
0: Best Radio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1: 哦，听好事吧。
2: 耶，毕业旅行。
3: 哎哎，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4: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5: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小灵感吧。
1: 你离不开的，
6: 我离不开的，
1: 好事九八九电台。

0: 每个人生阶段都有不同的照护需求。五月十四到十七，全台最大辅具长照展登场，汇集各式辅具与智慧照护应用，长照3.0政府专家免费咨询，走一趟南港展览馆，轻松找到照护方向。
1: 完美丽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

0: 五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0: 想你是我的生活习惯，就像夏天的冰开水，平凡却甘甜。
1: 全部都是你，全部都是你。
0: 我是 Austin 李建轩，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丽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1: Quarter Two 小霸王来喽！三吨半级货车销售第一，还有安全、载重、舒适、超值等等，五项第一，超强实力。现在购车就换新69.8万起，再享豪礼三选一，还有4年或12万公里延长保固及低月付方案，轻松入手。QT 500五吨大霸王同步优惠，指定车型最高25万优惠，机会难得，快到Hyundai商用车展示中心。

凌晨两点，夜深了，愿这个世界对你温柔，也愿你对自己温柔。如果还舍不得睡，就让音乐陪着你，直到梦境轻轻降临。

在白天的喧嚣过后，夜晚的寂静让人格外珍惜。听着情歌，想着你，就是一种幸福。每晚九点到清晨六点，好事九八九电台给你整晚的情歌。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Best 音乐严选，好事 DJ 西洋推荐。我是 Chester， 被誉为南非版 Ariana Grande 的新生代女歌手 Tyla， 2023年以一首 Water 在影音平台一系爆红，不仅打进多国十大单曲排行，更是美国告示牌百大单曲55年来最年轻的南非歌手。2024年格莱美新增最佳非洲音乐表演，同样以首位最年轻南非歌手的记录夺奖。2026年再度以 Push to Heart 获得同一个奖项，成绩亮眼。Tyla 的音乐以南非特有的 Amapiano 曲风作为基底，结合动感节奏，歌词经常描述爱情带给人们的喜悦跟激情和挑逗氛围，曲风辨识度高，让人一听就想跟着扭动身体。2026年夏天即将带来第二张专辑 A-POP， 四月第二首单曲问世，请来瑞典电音天后 Sara Larsson 跨刀合唱，相信会再次席卷各大排行榜跟夜店舞池。本周向推荐一起来听 Tyla 跟 Sara Larsson 合唱的歌曲 She Did It Again。

0: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1: 我们一致推荐
2: 小林
3: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4: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0: Kobayashi 小林眼镜。
5: 哎呦，有凉气哦！
6: 天若变寒，鸟气就对厝内味，就爱禁用上联联署板，上联较大块，念较会条，念鸟气上简单，念鸟气上轻松。秦子明上联联署板，因为上联。
7: 懂吃的你不能错过古胜翠绿鲜沙拉酱，严选天然食材，不含防腐剂，五种口味，凉拌、蘸酱都美味，新鲜好食感就要这一味。Coco Molly 古胜翠绿鲜沙拉酱。
8: 给喙齿若袂知，有时阵会卡到菜肉油啊无？今来用保丽金好稳固假牙粘着剂，有双重功效，12点钟等效稳稳固条条，搁较有效来阻挡菜肉油啊。让你的嘴齿温达达、麻麻麻，安心吃好料。今晚咱就来去各大药房买保丽净关心您。英商科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生局管制第1150-3048号，卫署1期书一字第00146号。保丽净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验测试报告支持保丽净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0: 今生是你借我的，来生是我答应你的，越记得反而越不舍。我是任贤齐，
1: 只会爱去实现所有美好想象。
0: 好事爱情歌陪伴您 Tonight Every Night。

0: 霸。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好事九八九，好事联播网。
2: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3: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4: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3: 7-Eleven 康士美、圣德克斯限时优惠8折起。
5: 立新游轮 2.0 探索新号，精彩出航！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6月7日登船演出，近距离欢唱同乐，人气魔术师陈日升同船登场，保证让您惊呼连连。市场独家游轮敬老票，平日85折，皇宫套房第二位旅客半价，立即预定立新游轮探索新号。
6: 路况报告，路会咧塞车，你的心肝头嘛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7: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号。
8: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丽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

0: 你这个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想念如同呼吸一样如影随形，因为这份想念让我更确定对你的爱情。我们是
1: 女孩与机器人。
2: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阿忠啊，你家那间十分房子处理好了吗？
1: 哎呦，我才十分五分之一，没有人要买了，其他家人又不卖。
0: 找中勤建设开发，专门收购。

0: 十分房屋道路用地闲置土地，帮你规划活化没烦恼。中勤建设开发，忠诚可靠，勤劳专业，土地有问题找中勤就对了。电话02-2511-5008，2511-5008。
1: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防检署提供。
2: 猫咪有点胖，
3: 娇宠医生。
2: 猫咪很胖，
3: 娇宠医生。
2: 猫咪超级胖，
3: 娇宠医生。宠物预防医学第一品牌，娇宠医生。胖猫专科体态控制饲料，首创低升糖控卡黑科技，
2: 猫咪体重不失控。
4: 上网搜寻娇宠医生胖猫专科。
5: 嘣嘣嘣 ，Best Radio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一首首动人的情歌在耳边响起，勾起很多的回忆，虽然有欢笑也有悲伤。
1: 看你的心会痛，连着我也痛。
0: 好事爱情歌，和我梁静茹陪伴你共度不寂寞的漫漫长夜。

0: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1: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0: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2: 因为强松版身114年突综合手臂水保水膜，使用数基业非常轻松版保水内桶，它在生涯骨酸表内桶自动单一执行治疗，加加重二生涯扭用真空没问题，现在那推水缝式老神保松寸就完成保水嘞。这个不同意生涯骨酸结构，每周得修改治疗老松寸附件哦。保水后防住生涯骨酸表，天数用神保 easy。小飞发票不用云端，再给贵妇后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这个夏天果然惊艳，果宴西瓜开放早鸟预购，受封箱农会出品，每颗都有产销履历，即日起到5月15日早鸟优惠实施中，快拨0386566888或上受封箱农会官网选购。花莲县政府广告。
4: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0: 现在是凌晨三点，如果还没睡，不妨闭上眼，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沉淀身心灵的时间。今天辛苦了，好好休息吧。
1: 在白天的喧嚣过后，夜晚的寂静让人格外珍惜。听着情歌，想着你，就是一种幸福。每晚九点到清晨六点，好事九八九电台给你整晚的情歌，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Tonight Every Night。

0: 话。
1: 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正荣说，我要命不要面子，认输才会赢。
2: 昆山科大重金礼聘业界名师，国际名厨江振成、吴宝春，世大院神片导演刘根明，还有金钟金马奖等业界大师齐聚昆山。
3: 我是昆山科技大学校长李天祥，给你最好的师资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选择。
2: 选择昆山，人生的靠山。
4: 由衷守护，四季出游都心安。
5: 哎呦，难呢啦，真靠心安哦。
6: 请放心，专人即将抵达。
7: 您好，心安到了，坚持专人抵达事故现场服务。
4: 心安到了，心更安了。心安东京海上产险。
8: 三年后，你绝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台北儒林高中班，高中班。从小高一培养大眼界，数十年教学经验，专业团队好口碑，名师传授学习诀窍，让孩子自信当学霸。张志成数学汉声英文学费零元专案，宏泰物理陈建宏化学买一送一，限时优惠中，快上脸书搜寻台北儒林高中班，是高中班哦。
9: 我是温岚 Landy， 您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离别去》。

0: 重要的日子，跟妈妈说声辛苦了，一句贴心的问候胜过昂贵的礼物。我是杨乃文，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住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百分百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2: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经营健康跟经营事业都要靠脑袋哦。今年我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做健检，超音波、肠胃镜全部都过关。别忘了，健康也要定期随堂考。I can live better。
3: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4: 哎、欸，啊！你在创啥？贵宾安尼心情问题，强烈成这样，啊，是要换几摆？
5: 头诶，这粉光了足歹掠啦！
3: 用冠蒙第一年呢、啊、，ISO 认证，解决传统粉光缺点，打开加水就能施工，免过筛，免调笔，不会混料不均，省时又省力。搜寻冠蒙第一年水泥沙包。
6: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推荐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我们像所有人一样，每天经历许多忙碌跟分别。走出家里的时候，走在日复一日的街道上面，亲爱的，你今天也好吗？许多的想念和笑颜一直会留在心里面。我是吴克群。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3: 不敢相信。

0: 暑假搭意大利哥斯达沙伦纳号玩日本，玩原油照，最高优惠限定出发日期，三人同行一人免费，全家一起度假，让大人放松，小孩放电，亲子出游 CP 值最高。哥斯达沙伦纳号从基隆出发，四天、五天、六天精选行程随你选，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Venu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替代哦。
1: Kobayashi 小林眼镜。

0: 我是徐富凯，我最新的台语专辑《红阿努》已经数位发行，实体专辑倒数预购中，和乐音乐。
1: 唯有肉力全开，方能称霸市场。
2: 哼，舒适派清爽无敌才是至尊。
1: 那就去2026台北传统市场节见真章。
2: 5月16、17号，在圆山花博长廊，不只能看到京都任主厨与泰国娘娘评选市场里的天下第一摊，还有市集闯关游戏、厨艺趣味竞赛、75折消费抵用券抽奖，再拿好礼。
3: 快来一起寻找在地好味道。
4: 每天都比昨天成长一点，初级大人缴税初体验，只要到最靠近你的全家就能轻松缴税，还可以抽奖。会员现在每缴费或取票一张，就会获得一张抽奖券，缴地方税再加码送两张抽奖券，有机会抽中1辆999.9黄金或 GoGoRo Easy 机车等好礼，抽奖机会不限，缴费来全家轻松享好康。

0: 凌晨四点，天还没亮，世界还很安静，但每个伟大的梦想都来自这样的极静时刻。你的努力值得所有美好的回报。
1: 闭上眼睛，深深的吸一口气，让心在爱情里自由的旋转。

0: K 歌新推荐。
1: 大家好，我是 Jocelyn 940，最近发行了新专辑《Sweet Spot》。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新歌《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首歌，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生活中姐妹之间的聚会很常会用到的一个口头禅。我跟你说当做话题的开头，接下来就是要分享我最近又认识了哪一个新的男生，然后这个男生他对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日常生活中情境就会用到的一句话。这首歌的内容其实在讲说，哦，这个男生我好像很确定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他好像是对的人，然后这样子这种很八卦的姐妹对话，我完全把它写进歌词里。这也是我第一次写这么白话的，意外的好像身为女性大家都蛮有共鸣的。那你们也听听看，我跟你说这首是不是就在讲你跟你姐妹的对话呢？
2: 我跟你说我最近又是一个男生。又很酷，干嘛要做什么？欣赏我的美。

0: 你喜欢慢活旅行还是行程满满？
1: 慢活旅行
0: 对旅伴的要求，
1: 希望是小丑鱼、水母还有鲨鱼。
0: 没问题，品冠旅游泊流新向导，让你尽情感受生活的宁静、潜水的乐趣，收集大断层、水母湖必去潜点，新向导赏流星，仰望绝美星空，五星老爷饭店开窗就是海。
1: 泊流精致旅游行程，快搜寻品冠旅游。
2: 路况报告，路的在塞车，你的心肝头也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3: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号。
4: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

0: 灭霸。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今晚的夜色好美，难得的约会，我还不想跟你分开。
2: 那就别急着走，一起去挪威森林延续浪漫吧。挪威森林玩鸟大优惠，周一到周五凌晨12点到上午10点，到板桥旗舰馆、新店精品馆住宿休息，限定房型免费升等，让我们留住美好时刻，甜蜜更升级。
1: 详情快搜寻挪威森林旅馆集团。

0: 夏天一到，电费就贵桑桑。
1: 老板们别苦撑，台北市服务业节能设备汰换，最高补助300万，冷气、冰箱通通可以申请。快拨0800-580-037申请。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广告。
2: 我是廖盈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3: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4: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3: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cent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4: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5: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6: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7: 大家好，我是吴

0: 每一天每一天都要抱着一颗爱的心，让我们一起变成更懂得爱更好的人。我们是
1: MP 魔幻力量，
0: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乔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1: 最佳经理人 Jason 跟我们分享如何让公司的经营成本越来越省。
2: 只有四个字：集中列印。
1: 集中列印。
2: 对，别再用传统虚加热雷射列印设备，只要一台 Epson 免加热微喷影印机，一次省下老板最在意的列印、电费、房租成本，一年足足省下118000元。
1: 集中列印，印越多省越多。
3: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凌晨五点，天快亮了，清晨的空气里藏着一天的可能性。无论你是刚起床还是准备休息，都别忘了给自己一个微笑，提醒自己今天一定会有值得期待的事发生。
1: 在白天的喧嚣过后，夜晚的寂静让人格外珍惜，听着情歌，想着你，就是一种幸福。每晚九点到清晨六点，好事989电台给你整晚的情歌，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Tonight Every Night。

0: 我心跳白白啊，我是雅兰，够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天二个 good 的好。
1: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2: 想换新家具又怕花大钱吗？
3: 来多瓦纳家居就对了，价格便宜又齐全，
2: 客厅、卧室、餐厅一站就能买齐，
3: 官网、门市都能选购，怎么买都方便。
2: 多瓦纳家居，轻松打造你的理想生活。
3: 多瓦纳家居，
4: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5: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阮有一个家，灵魂
2: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声磊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瓦给不只是娘家而已，更是一个人受委屈想找依靠时永远愿意接住你的地方。这首歌唱的是离家的人心里那份

0: 有些思念不一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给，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1: 哦，最近好热哦。哎，周末我想要去买短裤。
2: 短裤？你去年不是买了好几件吗？
1: 哎呦，我想要找小碎花跟牛仔裤的款式啦，你在吗？
3: 好事联播网在初夏和你一起展现自信，享受骄阳魅力。
4: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5: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6: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7: 我要10倍奉还，把你们都解决。
8: 你要解决谁啊？
7: 我要用10倍电波解决脸上的松弛和细纹啊。预约郭建军皮肤科诊所10倍电波，非侵入性的疗程，恢复期短，让肌肤回到有弹性又紧致的绝佳状态，给我10倍的美丽。
9: 嘉义郭建军皮肤科诊所预约咨询专线05227-3836，05227-3836。
6: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10: 蹦蹦蹦Best Radio，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为有一直守护着自己的人，就能有一起前进的力量，两个人就能变得更坚强。我是陈珊妮。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嗨，我是主播黄倩萍。您是不是知道该做完整的身体检查，又拖拖拉拉，觉得有空再做呢？说真的，健康不等人哦，守护健康我交给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现在检查，未来更安心。
2: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3: 欢迎最佳经理人 Jason 跟我们分享如何让公司的经营成本越来越省。
4: 只有四个字：集中列印。
3: 集中列印。
4: 对，别再用传统虚加热雷射列印设备，只要一台 Epson 免加热微喷影印机，一次省下老板最在意的列印、电费、房租成本，一年足足省下118000元。
3: 集中列印，印越多省越多。
5: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0: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0: 可以撕掉合照，清空信件，但无论把什么丢掉，对我来说都毫无意义，因为那些早就种在我的脑海里发芽生根。
1: 如果说你要走，我不会留，我不去。
0: Hello， 我是吴克群，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0: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丽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住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百分百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耶。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早上六点，早安，睁开眼睛，新的可能正在等着你。今天想做些什么呢？不论是完成一件小事，还是勇敢迈出一大步，都请记得自己的步伐最重要。哦嗨哟！
1: 早餐时间，喝杯新鲜果汁，配上热腾腾的松软面包，当然还要再来一份好事新鲜早报。好事新鲜早报，最新鲜的全都报给你知道。

0: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我是韦礼安。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6号星期三，大台北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降雨几率30%，20度到27度。哥哥姐姐 K 歌时间，杜德伟为我照顾他。

杜德伟为我照顾他。想参加早点名的朋友，欢迎你拿起手机的好事联播网手机 APP 进入聊天室留言，告诉我你的大名，待会6:55空中早点名。2015年金星严选专辑《庄心妍两个人的回忆》，一个人过。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好事989，好事联播网。
1: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2: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3: 报告，只有衣柜、橱柜安全无毒。
4: 不可能，这是怎么做到的？
3: 找到了，因为他们使用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江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含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驱赶蟑螂，健康防护，宝贝家人每一天。
5: 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江。

电影《珍珠港》主题曲阿妹张惠妹的《排山倒海》。好，去酒吧就一起听乐的好朋友黄一豪，欠一个拥抱。

0: 享受美好的早晨空气，开启一整天的愉快心情。我是 Alan 毛亮杰，关于生活的大小事，在好事新鲜早报全都报给你知道。
1: 你的三明治，
2: 你买错了啦！我要全家三明治，
1: 都一样吧？
2: 不一样，全家三明治最近新升级，使用酱吐司独家制作，增厚口感，更 Q 弹蓬松，还新推出好多蛋三明治和酱烧烤鸡三明治，每一口都吃得到饱满馅料，超满足！
1: 哇，现在全品项第二件六折哎！
2: 全家三明治，
3: 酱配更好吃。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Don't think twice, it's alright. 来问候线上的听众朋友，有彦辰、彦明、佳明、启明、秦明、明国、明荣、明阳、秀华、丽华、正华、富裕、君玉、玉泉、玉胜、怡勇、永烈、德伟、真伟、义伟、义志、义安、义鼎、淑金、淑慧、慧如、佳如、如轩、乔轩、彦林、碧林、文静、文豪、一同、一方、英瑞、风声、大村，大家早安，今天加油。

0: 早上七点准备出门的你，别忘了锁定好事联播网，让最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迎接崭新的一天。下载我们的 APP， 让好事随时发生。
1: 哦嗨哟！
2: 早餐时间，喝杯新鲜果汁，配上热腾腾的松软面包，当然还要再来一份好事新鲜早报。好事新鲜早报，最新鲜的全都报给你知道。

就是涂善存这首歌属于你。7:06，欢迎朋友们回到好事联播网、好事989、好事新鲜早报节目。7点第二个小时节目现场，我是 Alan 毛亮杰。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6日星期三，大台北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雨的天气，降雨几率30%，20度到27度。今天环境转偏东风，清晨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不过白天开始呢，西半部逐渐转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气象署说，礼拜五封面再次通过，以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礼拜六华南云雨区东移，水汽仍然很多，北台湾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接下来这首歌是2016

0: for you。
1: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2: 欢迎最佳经理人 Jason 跟我们分享如何让公司的经营成本越来越省。
3: 只有四个字：集中猎印。
2: 集中猎印。
3: 对，别再用传统需加热雷射猎印设备，只要一台 Epson 免加热微喷影印机，一次省下老板最在意的猎印电费、房租成本，一年足足省下118,000元。
2: 集中猎印，印越多省越多。
4: 为您成功设下 Epson。
1: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5: 嗨，我是 Gary 曹格，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89电台。
6: Eunice IDG

这是 Yunus 的新歌 IDGAF， 7:19，好事联播网亮姐的新鲜早报。基北北桃，我的减碳存折 2.0 将步行纳入减碳计算。悠游卡公司表示呢，即日起到12月31号为止，完成活动登录手机健康资料授权悠游付 App 来存取，并且累积步行减碳达到15公斤，相当于月走20万步。那么4月6号开始呢，就可以兑换限量的台湾省城隍庙的这个身福平安金100元储值金，每个月1000个名额。那么此外呢，5月也将加码抽奖，头奖是价值超过30000元的13寸苹果笔电。那么操作方式是下载悠游付 App，注册并且在首页点击我的减碳存折，完成减碳活动登录，在步行这个减碳页面完成手机装置的授权，就可以开始记录步行减碳哦。那么当月累计减碳15公斤以上，就符合储值金兑换的资格。

7:24，好事联播网亮级的新鲜早报。配合丹江大桥在5月12日即将通车，新北市交通局新辟了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还有990机场快线以及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这四条公车的路线，兼顾通勤和观光的需求，将从5月13日到6月10日试营运。那么即日起可以登录跳蛙公车平台线上预约，每趟只要5元车资。那么交通局运输管理科说呢，试营运期间除了让这个客运驾驶熟悉路线，控制各站点到站的时间，民众也能透过实际的搭乘检视行驶效率、停靠站位、班次的规划、转乘衔接还有乘车的舒适度等等，作为公车正式通车前的改善参考。就算你是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 key》。

0: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1: 哦，听好是吧？
2: 耶，毕业旅行！
3: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4: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5: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小灵感吧。
6: 你离不开的，
7: 我离不开的，
6: 好事989电台。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7: 第一名，
6: 好事联播网。
8: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9: 我们一致推荐
8: 小林
10: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11: 配着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8: Kobayashi 小林眼镜。
12: 开车骑车要小心，行人过马路更要注意，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守则。锁定好事驾到，一起学会上路的智慧。
13: 哎，你知道这样算违规吗？
14: 哈，我不知道哎，真的吗？
13: 到底谁说的对？就来听乡民不知道。
15: 骑机车行驶在道路上，当要左转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什么呢？
16: 在道路上，如果看到内侧车道设有禁行机车标志或标线，就应该要依照两段式进行左转，不可以直接左转，否则很容易和正在车道上行驶的汽机车碰撞。两段式左转的目的就是用车种分流的方式减少汽机车碰撞意外，但如果允许机车在路口直接左转的路段，也必须提前从外侧变换到内侧车道。变换车道的时候要查看并且礼让后方直行车，也因为变换到高速行驶的内侧车道，在视野上会有极大的盲点，就有不少骑士因为抢快或没有礼让直行车造成车祸。因此驾驶人一定要有交通规则素养，才能真正有效降低意外发生。
5: 交通安全要做到，幸福人生少烦恼，好事989关心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17: 嘣嘣嘣 ！Best Radio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想参加第二个小时空中早点名的朋友，欢迎你拿起手机到好事联盟网手机 APP 进入聊天室留言，告诉我你的大名，待会7:54进行第二个小时的空中早点名。热血的歌曲来自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当中，演员们重新诠释的《永远不回头》。

0: 醒，好事989与您同步关心。
1: 好事联播网，我是 Alan 毛亮杰，为朋友们提供最新的欧美股市收盘行情。道琼工业指数来到了49298.25点，上涨了356.35点，涨幅是0.73%。S&P 500指数到了7259.22点，上涨了58.47点，涨幅是0.8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到了25326.12点，上涨了258.32点，涨幅是1.03%。费城半导体指数到了10980.58点，上涨了445.92点，涨幅是4.23%。德国 DAX 指数到了24401.7点，上涨了410.43点，涨幅是1.71%。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到了10219.11点，下跌了144.82点，跌幅是1.4%。法国证商工会指数到了8062.31点，上涨了86.19点，涨幅是1.08%。
0: 带我独享日出黄金桥美景，接着穿梭法国古堡，思想19世纪的欧洲风情。
2: 哇，你男友太浪漫了！
0: 是品冠旅游，让我体验浪漫中越行程。搭乘星宇航空，夜宿巴拿山美居法国村，漫步惠安古城，遇见世界文化遗产，安排5星饭店度假，享用浪漫法式晚餐，龙虾吃到饱，荣获多次金奖肯定。快搜寻品冠旅游。
3: 有种守护，四季出游都心安。
4: 哎呦，难的啦，真靠心安哦。
5: 请放心，专员即将抵达。
6: 您好，心安到了，坚持专人抵达事故现场服务。
3: 心安到了，心更安了。心安东京海上产险。
7: 我心跳白白啊，
8: 我是亚兰，够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活力一天二个 ，good 的好。
9: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好，这个阶段进行第二个小时空中早点名，欢迎你拿起手机的好事联播网手机 APP 进入聊天室留言，告诉我你的大名。参加朋友很多，所以一个账号留一个名字，留自己的名字就好咯，新朋友会先点哦。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朋友很喜欢的歌曲，陈思涵的小确幸。

三分好事联播网亮姐的新鲜早报，新北市淡水古迹博物馆配合五一八国际博物馆日的盛事啊，将在5月16号到18号连续三天推出上帝视角秘境团，邀请大家一起登上三处制高点，从不同视角认识淡水的前世今生。淡水古迹博物馆16号到18号10:30到12点推出至高望远历史视线淡江大桥主题特色导览，那么活动以国立古迹这个护卫炮台作为起点，串联云门剧场户外平台，那么由专业导览员带领团队团员呢登高望远，饱览淡水河岸风光，还能够以多角度捕捉国际级地标淡江大桥的桥景，并且留下创意的合影哦。来问候线上听众朋友，欢迎新朋友的加入，有明秀、明华、明瑜、彩玲、雅玲、雅怡、怡珍、怡香、怡贤、世贤、伟晨、陈凯、邢凯、舒伟、嘉伟，还有玉杰、思杰、世杰、少宇、泽宇、郑文、文斌、轩瑞、瑞秋、秋燕、俊珍、俊颖、俊明、洪明、洪州，还有议会、翠娟、巧云、荣生、建平、秀琴、上元、卓任、积税、黄忠，还有国伟、小梅、如慧、佩伦、纯真、质疑、佩宇，还有凯翔、凯倩，大家早安，今天加油。

0: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1: 唯有肉力全开，方能称霸市场。
2: 哼，舒适派清爽无敌才是至尊。
1: 那就去2026台北传统市场节见真章。
2: 5月16、17号，在圆山花博长廊，不只能看到京都任主厨与泰国娘娘评选市场里的天下第一摊，还有市集闯关游戏、厨艺趣味竞赛、75折消费抵用券抽奖，再拿好礼。
1: 快来一起寻找在地好味道。
3: 3年后，你绝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台北儒林高中班，高中班从小高一培养大眼界，数十年教学经验，专业团队好口碑，名师传授学习诀窍，让孩子自信当学霸。张志成数学汉生英文学费零元专案，宏泰物理陈建宏化学买一送一，限时优惠中，快上脸书搜寻台北儒林高中班，是高中班哦。

0: 早上八点，一天的开始决定了他的样子。今天就用微笑开场吧，因为美好的一天从好心情开始。
1: 掌握即时新闻脉动，关心更多生活资讯，请听好事联播网好事989整点新闻。
2: 听众早安，欢迎收听这一节好事联播网整点新闻。首先关心天气，今天温度回升，清晨到上午西半部还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白天开始水汽减少，西半部地区逐渐转回多云到晴，只有在迎风面的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偏多，偶尔有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东半部高温今天有26到28度，中南部可以回升30到32度之间，局部靠近山区的平地或是河谷温度可能还会再更高一点，体温感觉上体感温度是比较温暖偏热。而到了星期五，预计又有锋面通过，东北季风也会稍微增强，温度方面又会下降一些，预计在中部以北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历经将近16个小时的飞行，总统赖清德5号上午再度搭乘史瓦蒂尼国王专机返台，在机场形容负责接送他的史瓦蒂尼副总理扎杜利是航空版的温馨接送情最佳女主角。而赖总统强调，中华民国台湾以行动证明真正国力的展现，不在于让别人屈服，而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
3: 用行动证明真正国力的展现，不在于让别人屈服，而应该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这趟国事访问，有媒体用突破来形容过程中的外力波折，但实际上国家元首之间的相互访问本来就是再频繁不过，就像我们出门拜访朋友一样，是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
2: 赖清德表示，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不会因为打压而退缩。
3: 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大家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台湾人将会继续秉持公义和理性，以稳健负责任的态度，在世界的舞台上提供更多的参与跟贡献。
2: 副总统萧美琴则是透过脸书感谢赖总统以及外交国安团队努力强